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表演。今天最后两对出场亮相的搭档啊，都是相当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从目前的实时技术分来看的话，德国组合并没有超过刚刚上场的格鲁吉亚组合，但相差的分数不多，所以说呢，可能排名的情况还要看一下最后打出来的节目内容和。哈泽和沃洛丁也是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周期非常受关注的一对双人滑搭档，在整个的周期当中也是呈现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啊。另外他们的表演也是会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对搭档呢，在2024至2026年是收获了德国全锦赛的冠军。另外呢，他们此前是参加过3届欧锦赛和2届世界锦标赛，收获颇丰啊。2025年的欧锦赛拿到了冠军，2026年是拿到了亚军。另外提到的2届世锦赛，2024年是收获了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银牌啊。携手之后的战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今天开场的年转三，实时的定级给到了3级，但这游戏的加分非常可观，也是加3加4的程度。单跳所使用的是萨霍夫3周的单跳，抛跳呢是后外结环的3周。他们也不仅仅是从头至尾全绿的一个状态啊，实时就一加分加得非常的可观。

刚才格鲁吉亚组合所获得的实时技术分是44.30分，节目内容分呢是35.15，最终是获得了79.45分。来关注一下德国组合的分数情况。他们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划出的短节目是超过了80分。今天的成绩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好，那这样的话，今天的短节目展示已经全部完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丁是凭借79.78分排在了第一名，格鲁吉亚组合是排在了第二位，加拿大组合佩雷拉和米肖是排名第三位。中国组合张嘉轩和黄一航最终是凭借62.69的分数排在第14名，也是顺利晋级到了自由滑的位列当中。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捷克布拉格进行的2026年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自由滑的比赛。短节目中前20位选手可以获得自由滑的参赛席位，中国选手位列其中。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嘉轩、黄一航。两位选手呢是2024-25赛季青年大奖赛的两个分站赛冠军和总决赛的金牌获得者。

五组反身拉锁托举满足了四级的电极标准。 非常好，抛后外结环三周。

中国选手张嘉轩和黄一航今天的自由滑整体的表现应该说是还不错的。其实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出现在了跳跃上面，单跳和连跳，我们发现男选手啊黄一航都是出现了一些失误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技术动作的部分的发挥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在我们的长项啊抛跳当中完成的质量确实是很出色。张嘉轩和黄一航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先是拿到了2025年亚洲花滑公开赛的金牌，后续呢又在2025年的滑向米兰奥运资格赛当中啊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金牌，也是为中国队拿到了米兰冬奥会的双人滑参赛席位。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对中国年轻双人滑选手，今天的整体表现比短节目还是要好很多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成绩情况。122.21分，这个成绩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二位，总分是184.90分，目前暂列第一位。现在登场的是日本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两位选手在短节目当中是69.55分，排名第五位。

四组托举同样是高质量完成，最后进入到编排接续部的展示。

选手长冈佑奈和森口诚士，这应该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自由滑的最佳表现。今天完成的真的是太漂亮了。两个选手呢，在这个赛季啊，去年的七月下旬是更换了教练团队。像我们今天会看到的匈牙利组合也是由这个团队来执教的，和米特里萨温的团队。在更换教练团队之后，能够看到两位日本选手在比赛当中还是呈现出来了很大程度的进步。

0: 人写手之后也是有过多次大赛的尝试，两届四大洲，目前两届世锦赛，一届冬奥会。此前他们在2026年的四大洲锦标赛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很好的竞技状态，拿到了铜牌。而米兰冬奥会会留下一些遗憾，他们的双人滑排在了第19位。看一下是否可以创造自己的职业生涯最佳短节目成绩啊！确实今天的表现是目前我看他们的自由滑表现最好的一套。
1: OK。

赛季最佳，同样也是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139.58分，总成绩达到了209.13分，目前上升到了第一名。现在登场的是匈牙利组合帕夫洛娃和斯维亚琴科，两个选手是2026年欧锦赛的铜牌获得者。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短节目是69.92分，排名第四位。

这对匈牙利组合此前的原籍也都是俄罗斯，现在代表匈牙利参赛。确实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不完全完美啊，主要的问题会出现在前半套，但是后半套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色的。这前面的第三和第四个技术部分啊，一个抛跳，一个单跳，会有一些问题。主要比较大的损失还是在萨霍夫的三周单跳。

在本届世锦赛之前，他们两个人呢一起携手参加过三届，2324、25的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4年的

0: 今天的最花整体表现和他们的职业生涯最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此前呢创造的赛季最佳和职业生涯最佳自由化成绩是141.39分，今天主要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单跳问题啊，会有比较多的损失。今天的自由滑得分135.16，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位。看一下总成绩205.08分，暂列第二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组合佩雷拉和米肖，两位选手是2025年四大洲锦标赛的铜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短节目75.52分排名第三位，也是仅有的三队短节目上到70分以上的组合之一。

开场论点就三周。快点评三周，接阿茨尔两周。

今天张艺大哥和佩维拉和米肖啊，呈现出来了同样是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他们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比之前在米兰冬奥会当中的表现要好很多。此前呢，已经是在短节目当中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最佳短节目成绩，而今天的自由滑表现啊，同样也是本赛季的一个最佳状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都是出现了像翻身这样的失衡的问题啊。但是我现在看到加拿大组合当中男选手刚刚的那个失衡，他的严重程度会较低啊，没有完全的失去重心，也是比较快速的进行了调整啊，这样的话裁判组不会认定为摔倒。看这个动作，我的腿部还是有一定的重心的，没有完全的失衡。目前的领先者是日本组合长冈雄大和森口诚实。哇，今天的自由滑成绩也是相当的满意，140.57分，总分高达216.09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再次刷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自由滑成绩和总成绩，也就是说本届世锦赛他们两个人是刷新了三项职业生涯的最佳分数。好，现在上场的是来自格鲁吉亚的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位选手呢是2425年两届世青赛的金牌得主，2026年欧锦赛的冠军获得者，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当中是收获了银牌。

家组合梅特尔金娜和贝鲁拉瓦，两个选手的原籍是俄罗斯。他们是在2023年的春季开始搭档的。那今天的自由滑，从目前的呈现状态和实时的分数上来看，可能会和刚刚的两队组合，日本组合包括加拿大组合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他们之前的短节目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79.45的短节目成绩还是有一定的分数上的领先。

罗宾的重心有一些太靠后了，所以直接摔倒。来看一下今天的自由滑成绩，138.96分排在了自由滑的第三名。看看加上短节目之后，218.41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一名。这样的话，格鲁吉亚选手。双人滑赛场最后一对登场亮相的组合是德国选手法比安娜·哈泽和尼基塔·沃洛金。两位选手呢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024和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奖牌获得者。本届世锦赛他们的短节目79.78分排名第一位。

萨霍夫三周，男选手应该是跳成了两周，这个要后续再看一下。后外结环三周。

反身拉锁托举，难度下满足了四级的定级标准。

连线。到成套的后半段。

上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编排，达到四级的标准。

携带。同样是可以达到四级的最高级别电子标准。烟台接续部。

技术动作的部分。三组托举，德国组合哈瑟和沃洛金啊，今天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自由滑展示。这对选手当中，女选手是生于柏林啊，男选手是生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两位选手呢，在2022年的十月，在教练员的建议之下搭档合作，之后确实是在整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周期呈现出了极高的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出色的一对双人滑的搭档啊！他们在米兰冬奥会是收获了铜牌。另外，在整个周期当中的世锦赛，2024年、2025年的世锦赛都登上了领奖台。2024年是铜牌，2025年是收获了。

银牌。而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整体表现，应该说他们目前距离这一枚金牌是非常之近了，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因为他们之前在短节目当中的成绩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今天格鲁吉亚组合在自由滑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不尽如人意啊，这样的话德国组合的优势就更大了。他们今天成套当中唯一的小瑕疵啊，也是在萨霍夫的单跳上。今天很多对组合在这个单跳当中也是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们出现的问题相对会也是比较大一些，三周跳成了两周，这样基础的分值也是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但是这是他们今天整个成套当中唯一的一个瑕疵，其他的部分都是非常高质量的完成。另外我们看到大托举包括他们的抛跳实时的 GOE 都是加到了至少是3或4，这样的实时的 GOE 的加分达到了1点多2点多，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执行分。两个人携手之后，在德国的全锦赛当中是24至26年的3连冠，另外他们在欧锦赛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5年的欧锦赛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目前也是有一枚奥运奖牌入账。那现在他们的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夺得世锦赛的金牌。萨霍夫三周的抛跳完成的又高又飘，落冰也是相当的稳定。那今天的两个五组的托举，五组的反身拉索托举和五组的阿克塞尔拉索托举都是达到了最高级别的4级定级标准，期待一下分数。目前的领先者是格鲁吉亚组合。148.55分，自由滑是排在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加上短节目的成绩之后，228.33的赛季最佳得分。我们恭喜来自德国的组合哈泽和沃勒丁收获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他们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确实是双人滑发挥的最好的一对组合，最终收获银牌的是格鲁吉亚组合，拿到铜牌的是加拿大组合。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观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两位选手在国际比赛当中交手过6次，王楚钦是4胜，松岛辉空是2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第一位对第八位，职业生涯的胜率85%对77%。从第一局来看，其实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王楚钦还是很有压力的啊。第一局显得手稍微紧了一点。
2: 好球！对，我觉得在相处当中要，更有耐心。
1: 嗯。
2: 不用太着急，快速的就一定要求变到这个松岛辉空的正手。我觉得你给他中间反手，有耐心打一打相持也是可以的。
1: 松岛辉空提前跳过来了，这球已经完全预判到了。现在松岛辉空其实接发球还是给王楚钦挺大的压力的，漂亮。
2: 对，像这种球就中性的给到他中间正手也是可以的。
1: 顶到中间，

0: 还是憋住回到反手。哇，宋岛回空的爆发力非常好啊。
1: 嗯，
0: 这一球王哲森打的没有任何问题。

0: 罚的长了一些，顶了。
1: 虽然我觉得其实打到相持这个局面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需要在前三板给他一些变化，
0: 对，
1: 不能让他太肆无忌惮的可以轻松拧起来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
0: 宋晓辉攻板板都在发力啊。相对来说他的反手的命中率还是不如正手，正手的命中率不如反手。长球要盯这个球，

0: 球，现在相持就显得更有耐心了。
1: 嗯，
0: 因为孙老回攻他这种打法，他也伴随着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
1: 哎，哎呀，这球有点拉手了。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其实已经算住了。
1: 嗯。
0: 但这个球的变化，我觉得是对的。
1: 对。那个侧拧，
0: 好球！
1: 嗯，扛住了一板。确实，两名选手都是左手啊，所以王楚钦他在对左手的时候也是比较难打出他平时面对右手选手那样很舒服的发抢的一些套路。球的单板质量非常高，
0: 对，尤其是他的反手，
1: 嗯，
0: 这种小动作的这一下确实很机灵。
1: 长球，这个球已经发住了孙老辉空啊，但是他的反手的这个调节能力很强啊，
0: 这个球
1: 反着顶过来了。
0: 勉强侧身其实并不一定是好球，
1: 嗯，
0: 尤其像对孙老辉空这种不侧身的来说，这样把自己正手的空当暴露给他。
1: 又是提前跳过来拧了，双手都对拉。
0: 好球，
1: 德板相持赢下这一分。
0: 嗯，这一分很关键啊。它形成到中远台正手对正手上，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好球，
1: 好球，
0: 很果断，直接拧正手。
1: 长球，连续的发力，
2: 哎，
1: 这球其实节奏还不错，啊，
0: 这球有点带网了。
1: 嗯，孙老辉空打球还是挺属于这种搏杀派的，板板发力，不太讲理。
0: 对，他喜欢打上旋球相持，
1: 嗯，
0: 所以你看他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系上，基本上很少有前三板。
1: 还是送到挥空的主动发力。
0: 嗯，
1: 这球它也有一点变化，跳过来本来比的是一个拧的拧拍，变成了摆短。
0: 还是要注意相持的落点。
1: 嗯。哦，又是一个搏杀啊！跳过来的凶拧。那现在孙老辉空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
0: 好球，
1: 还是更多的先去调动孙老辉空的正手，
0: 对，
1: 宁愿冒一点风险和他形成正手这条线的对抗。
0: 尤其我觉得在反手这条线，在孙老辉空还没有加上速度加上质量之前，这一分我们要先变。
1: 哇，
0: 好球，
1: 这个侧拧太聪明了。8-10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是出手非常坚决，也非常冷静的。

0: 中间长，
1: 好球。
0: 这两分都是王雪清的意识算在了松岛惠空的前面。
1: 是的，有意识的往半出台发了，注意松岛惠空的发球。
0: 可宁，嗯，哎呀，今天防了好几个这种带网的，
1: 嗯。
0: 11-11。来一个加转，机会。哎呦，还是让松岛惠空从防守啊往前拧给转回来了。
1: 这个球没有连续的拉住中间，甚至说正手的。好球啊，
0: 摸了个半出台，
1: 头脑非常清晰啊。
0: 是的，艺高人胆大。
1: 嗯，在这个时候敢去等这个半出台啊。
0: 现在就是
1: 打出了气势。
0: 嗯，要考验这种关键分的魄力了。
1: 组合一下，我觉得自己的发抢现在有时候有点打不出自己的发抢。
0: 长的，
1: 好
0: 球！好
1: 球！
0: 上一轮发的是半出台，这轮直接发长球，都是去破松岛惠空第一板的反手拧。
1: 还是要给他的正手。
0: 哎呦！哦，松岛惠空他爆发力啊，真的抡起来会感觉浑身都是球。
1: 还是我觉得在主动进攻上，
0: 嗯，
1: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的话，勉强侧身，这几分松岛惠空在相持当中转攻都是。可能王雪清勉强侧身之后给松岛惠空机会了。
0: 哈，松岛惠空想要偷一个王雪清正手的急长，直接发出界了。
1: 这个就是侥幸了，这个是。
0: 好球。
1: 就
0: 是打了一个前三板抢上旋。
1: 这个球就是有准备，我给你拧完之后，我这板反手要下手，
0: 拧中间，再防，再顶这个重复落点。这局双方现在是纠缠到15-15。
1: 嗯。
0: 机会，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前三板的发墙，哇，松岛惠空这边也是啊，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我觉得可以尝试有一些摆短，
0: 嗯，
1: 所有的发球全是这种在拧不出速度的情况下，这种侧拧之后的相持效果现在看一般，看看有没有可能哪怕搓长，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尝试。
0: 16-16。
1: 好球！
2: 来，要你要下手就轻点啊！想好想好了，别再说我控球了。
0: 用正手摆了一下，
1: 对，
0: 漂亮！啊，像杨安指导说的，摆一下，争取自己的主动上手。
1: 对，
0: 18-16，王雪清咬下了第二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3: Don't use flash. Let's love all.
0: 上来就

0: 八极肠。摆一下，控短，漂亮，
1: 好球，
0: 好球。对，把前面的环节搓搓摆摆打得复杂一些，
1: 对，
0: 争取自己主动的相持，可能会让从脑回空打起来难受。
1: 对，或者说应该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哪怕牵扯一下他的这个前后的站位，
0: 嗯。

0: 啊，球
1: 发球晃住了宋大辉空。
0: 像这种球其实就是宋大辉空正手能力欠缺的点，他还是怕这种旋转和调节，他的这种借力和这种速度可能还行，但是你让他主动调节旋转，他的正手现在是他的这个薄弱的环节，所以应该多去打一些前三板的这种争夺。
1: 嗯，
0: 你看像这种球他是不怕的。
1: 对这种大陆球，对板速啊，
0: 对，
1: 就是他的这个相持段的能力非常的强。
0: 好球。
1: 其实王楚钦第一反应是想侧身摸半出台的，
0: 嗯，
1: 二次反应割了个短球。
0: 好球，
1: 好球，真是拼刺刀的一场对抗啊。
0: 这个球非常精彩啊。
1: 嗯，两个人其实都打到失位，打到有一些踉踉跄跄了。4-2。
0: 现在宋大辉空的这个前三板的微失误也慢慢多起来了。
1: 一上来虽然是这种年轻选手无所畏惧的冲击力啊，但是慢慢的比赛现在被王楚钦给纠缠住了。
0: 是的，
1: 这发球拧拉也直接失误。
0: 嗯，我们要跟他打的这种复杂一些。
1: 嗯，
0: 好球，
1: 漂亮！这时候相持段，王楚钦也渐渐上风了。
0: 对，
1: 哎呦，发球直接判了。宋好辉空的比赛确实我感觉他是非常属于状态型的，
0: 嗯，情绪化，
1: 嗯，打疯狂的时候球是非常精彩的，但有的时候又突然稀里哗啦的输掉了。
0: 对，所以第二局的这个我觉得是在相对被动的局面下，
1: 嗯，
0: 咬回来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局。
1: 而且有的时候比赛其实比的是这种韧性啊，
0: 对，不是某一局或者某一分嘛，
1: 要看整场比赛能不能够一咬到底。
0: 对，
1: 这球超过了30度，然后发球被判了，
0: 超了0.16度。
1: 他这是想发一个顺拐发球，
0: 对，低抛。
1: 嗯，他自己也比划了非常小的一个距离。

0: 去。
1: 白段安，哎呦
0: ，A3，
1: 他是有这样的球的，看上去有一点像无所谓的出手，但这一板只要甩上了，非常冷。
2: 没关系，我们还领先。
1: 哎，连续两个了，甩了两个冷板。
2: 没关系，
1: 这
2: 个是正常的。
1: 两个不讲理的出手，松岛回空现在是4-8。哦，两，哦呦，又是啊，这中远台反手反拉直线。
2: 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对。好球。
1: 漂亮。说也是有一些旋转才制约，
2: 而且我觉得我们有比分的领先优势，他不可能一直是这种状态出手，每一个都能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领先的一方，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就擦网拉住，侧切了一板，啊，这个球切过来是个下旋，
2: 比想象中切的要更转一些。这几分还是我觉得给反手给的有点多，
1: 没错，可以突然变一变他的正正手。目前感觉松岛辉空整个注意力还是集中在他的反手板台。
0: 7-9，
1: 分差现在缩小到了两分，
2: 看看会不会暂停？
1: 对，叫暂停了。这几个球我们看到松岛辉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看上去几个无所谓的出手啊，其实球的质量非常高。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暂停。
2: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稳住王楚钦的心态，因为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对手的一些不计后果的出手，这个也是正常比赛当中会正常出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别影响自己正常的这种战术，别受我这个影响。
1: 用正手接，
2: 好球，
1: 漂亮，
2: 对。这个无论怎么样，这个抓住他正手为短球的这个漏洞是这个非常重要的。
1: 哇，又抽上了一个。那松岛辉空他的反手的威胁性比他的正手过来还要强。
2: 对，
1: 10-8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2: 这个我觉得在接发球轮次赢一分输一分可以接受，
1: 两分博一分，
2: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几回拉住，
2: 好球！
1: 11-8，王楚钦赢下第三局，目前是2-1领先松岛辉空。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

0: 您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一局的间歇相较于前面几局来说要漫长一些，也要考验两位球员重新投入比赛的能力。想到啊，上来第一分就打了个超级球，
3: 好球，这个球非常精彩，
2: 非常极限被动的情况下就擦网，然后从防守最后转到军事，再看一下，切得比较长，
3: 也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分啊，希望通过这一分能够把这开局，
2: 对，打开局面，
3: 对。
4: Left one club。
3: 这分有点太着急，想要拉穿对方的正手了。好球，
2: 还是中路的这个落点。
3: 是的，这一分的速度，保持得非常好。
2: 造
3: 好球，漂亮！
2: 这个意识可能是不是在暗示自己老是打板边？顶中间再顶，线路拉得非常长啊！

0: 他俩几分都是围绕着孙宝奎同志中路取得的。
1: 对，在反手位，现在我们一个是这种速度，一个是这个落点一直在变。

0: 算到了，没打上。孙晓慧空现在在接发球也是拼命的拧拉啊，包括发到他正手围的小三角也完全整个人跳过来拧。正手有三个，其实都是算好了的球。
1: 嗯。
0: 宋南慧空追到4-4。
2: 这几分连输有点快啊，在4-1领先的时候，还是我觉得要注意力要集中。

0: 好球，
1: 这个质量我觉得在正手进攻的时候就够了，有的时候太想这个下死手一板直接得分，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无谓失误。好球，
2: 宋大鹏真是发完长球两面开抡啊。
1: 嗯，但相对来说他的这种两边的稳定性，
2: 嗯，
1: 尤其是在正手位的稳定性上，这个点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漏洞。
2: 这阶段可能中路给的稍微有点多了，
1: 嗯，而且这个还是这速度没给出来。
2: 6-6。哇，宋大辉是赢前的一个顶防，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带网。
2: 稳低抛，
1: 好球，
2: 换了一下发球，
1: 改变了一下发球的旋转。
2: 嗯，
1: 这局就很关键了，现在
2: 对，尤其这一轮的接发球算住了，
1: 好球，
2: 哎，漂亮，
1: 对，
2: 还是整个意识算在了宋大辉的前面。
1: 嗯，而且我觉得在正手进攻上其实可以相对把力量收小，多准备一两板的这种连续一样也是可以得分的。嗯，
2: 哎呀，吃罚球了，
1: 这球想要去拿正手去控个短，
2: 换过来8-8，自己发球，哦，宋大辉现在就是我什么球都拧起来我就发力。
1: 我觉得其实现在宋大辉可能也明白，他要是想在这个局面上想要扭转的话，他也就只能这样去打，通过这种上旋相持去打开局面。
2: 嗯，好球，
1: 球
2: 轻防啊，
1: 对，
2: 反而让宋大辉难以调节，出现失误。
1: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打得更聪明一些。
2: 嗯，
1: 基本上你看宋大辉的失误都集中在他的正手上，
2: 感觉和宋大辉比赛不一定要一味的去比这种力量爆发，要有点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哇，是非常犀利和强势的一组进攻，板板发力。
1: 他的反手确实还是他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好
2: 球，接发球拧出了速度。
1: 非常果断啊，就比是落后这个出手也是没有丝毫的犹豫，把握好这个发球，看看这个发球的落点。
2: 嗯，往前顶，站住位，哇，正手对正手，宋小薇这一球拉的角度太大了。

0: 是解放球的一个反手拧拉。
1: 每次一到领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宋导的挥空的发球还是更多的有一些侥幸心理的，他倒想通过他自己的变化让王楚钦吃发球，所以这个时候
0: 包括在第二局啊14-0的时候，宋导挥空一个长球的发球失误。
1: 现在我觉得更多我们要组合好自己发球。
2: Well,

0: 13-11，松岛辉空赢下了第四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打成2-2。接下来是第五局，天王山的一局。
1: 好球，这个落点好。现在像这种球轻拧到无论是中间还是他的反手，现在看效果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的，如果要拧的话就首先得拧出速度，
1: 对，要不然你就拧他正手。
0: 好球，
1: 好球。
2: One.

0: 好球，这个侧躺很聪明。这时候发完松鸟回空可能就在等着王楚钦摆到他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突然的搓长他也没想到，
1: 换成了一个急上旋。

0: 圣彼得。
1: 好球！
0: 算了一个法式抢攻啊。
1: 对，要多打一些这种前三板的球，然后再有一些相持的这种穿插。你要让松岛辉空在前三板先站不住位。
2: 不不，
1: 确实他反手拧的比想的更要转。
0: 是的。又是一个长球。
1: 好球，对这种球，哪怕给到他的正手，都比给到他这个中间防守的效果要好。
0: 双方在这个开局前三板的比拼是争夺的很激烈的，
1: 这一分也非常关键
0: 啊。往中间站一站发，有点这个被对方强行变线吊左压右还原不过来。
1: 而且这现在感觉有点落点，有点打不开了。完全是被松岛辉空可能中间反手位给他全台了。现在好球，好球，
0: 主动的侧身，6-6。
1: 现在要敢于去有一些发抢，或者说在发完球之后的算着他用一些正手。

0: 这这这
1: 要盯一盯长球。
0: 来，打球
2: 表。
0: 7-6。

0: 长的，
1: 好球。对，这个落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球也是给到了中间正手。
2: 这局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啊，一路打到七平，
1: 还是来到这种关键分。
2: 嗯，
1: 这个球想发一个长球，被孙亮辉给等到了。
2: 是。

0: 操往重方，
1: 要注意送到回空的搏杀。
0: 嗯。哇，感觉有的球都没有那么的合理啊，板板发力，板板进攻。无论王楚钦回什么球，宋岛回空这边全是进攻。
1: 现在感觉在反手对反手这条线上，现在稍微有点被动。
0: 是的，
1: 好球，
0: 漂亮，这个边线是对的。
1: 对，
0: 这会儿宋岛回空的反手非常的强势，一定
1: 硬着头皮，我觉得也要给到他的正手。
0: 正手的对拉，反手今天宋岛回空确实感觉太好了啊！拉完之后还原这一下还能发力，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战术是对的。
0: 嗯，这球确实是对手打得好。8-10。看看王楚钦能不能够把握住自己的这一轮。盯着正手打，哇，全台的发力啊，这样11-8，松岛慧空现在是赢下了第五局，目前是3-2领先王楚钦。
2: Sixth game。
0: 杨岩指导，您觉得在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现在应该在前三板上先寻求一些变化了。现在可能整体现在相持打得并不舒服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扭转一下现在的这个局面？对，发球现在也是回到了这种半高抛，回到了这个自己的反手位。
0: 形成这种局面是不占优的。
1: 对，在现在的这个
0: 上旋快速的对抗，
1: 对，在现在的这种局面下，形成的这种相持，现在不一定是好球了。好球，
0: 这球还是落点上先变线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变完之后还是要正反手都打送到回空的正手，刚才有的时候是想掉完正手之后又想
0: 压
1: 回
0: 反
1: 手，但这个球一压反而让送到回空站住了。
0: 嗯，这个球擦边了。
1: 没关系，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咬住比分，一分一分缠住。好球，因为我相信作为松岛辉空来说，当他看到有胜利的机会的时候，他也会内心当中他也会有这种起伏。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好球，对，这个时候要前三板，我觉得多。

0: 多做一些文章。用一些战术，用一些经验。
1: 全台的百速对抗，
0: 这个球没看清，是最后是擦边吗？
1: 什么球都能发力啊！看到回空，现在追到了4-4。
0: 确实，现在的乒乓球发展到今天，有的时候当一方的这种可能他的拧拉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也很难完全把他带入到前三板当中，他也可以做到全台都拧起来和你打相持。
1: 王守信现在更多的还是启用自己的正手了。
0: 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也双方都明牌了，
1: 对，也没有任何的退路了，就是得勇往直前。
0: 是的，就看谁的这种技术，谁的这种心理更过硬了。
1: 漂亮，
0: 好球，这两分也是多板相持的得分。确实可能现在想躲也躲不 了。
1: 对，那孙朗挥空就是只要接发球全部拧起来形成上旋，就是要打这个环节。
0: 好球，
1: 有无路可躲的时候就是得迎难而上啊。中局现在王守信连赢三分，一个半出台，好球，好球。
0: 对，你看他的状态其实也会
1: 有起伏，
0: 在3-2领先的情况下，包括在小分3-2领先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咬住这个比分，尽量去减少我们自己的无谓失误。他的这个状态不可能一直像他上一局的那种相持状态一样那么火热。包括你看他一直这么发力，他的胳膊也会有反应。
1: 这时候感觉孙朗挥空的胸稳关系不合理了。
0: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经验上啊。
1: 促成，漂亮，10-4，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球，
1: 这王守信快速的扳回一局，也将这场男单决赛拖入到了决胜局。
2: 决胜局来了，好
3: 吧 ？Love。
0: 这时候的比拼，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了，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技术环节了。
1: 哦，吃了个发球。
0: 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两分开局输的有点快。
1: 漂
0: 亮。
1: 姐姐跳一跳，调节调节。决胜局要控制自己的这种呼吸和心率啊，非常关键。

0: 黑泽能香确实非常的主动，
1: 是的，而且非常有耐心啊，每一板球都是对下一板的衔接都是有提前的准备的，变完直线之后保护自己的正手。七号发球，
0: 漂亮，
1: 连得三分。对，这个时候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战术，那就是硬碰硬，
0: 对，
1: 那就看谁的这种全方位的能力。
0: 擦边，
1: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其实这一分松岛辉空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现在我觉得在相持段我们已经找到一些办法了。
0: 是的，感觉王主席不像前面会这种发全力和对手去硬碰硬的对抗，
1: 对，
0: 反而是节奏落点衔接，我有机会我再打沙板。
1: 对，好球。对，现在一分一分的跟他抠，一分一分跟他算。

0: 他们和空拧拉得分4-4、嗯、
1: 这个球比想象中拧的要转一些、嗯、注意长球
0: 顶中间保护拳台到正手位又回到中路好球5-4王楚钦领先一分双方交换方位这是本次赛事的卫冕冠军啊，雨果卡尔德拉诺半决赛当中呢是王楚钦4-1战胜雨果完成了复仇
1: 其实你看现在形成到多板相持王楚钦的胜率就上来了
0: 嗯，
1: 他只要保持这种耐心我就踏踏实实给你数板数我不想着某一板球赢你我就等着你多板之后你自己失误有了耐心之后现在反而感觉在相持当中更自如了没了那些可能有时太着急的无谓失误你越有耐心反而显得可能松到挥空他就该着急他自己就该有无谓失误韩场地之后这一分很关键
0: 嗯还是要盯一盯松到挥空的长球长的
1: 好球
0: 漂亮中国队在现场都是每一分都站起来起立呐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经常王楚钦说的这个我们大家所有人都给他一起加油鼓劲能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你们运气来的也是非常是时候啊、
0: 嗯、现在决胜局的终局王楚钦取得小比分领先7-4
1: 好球
0: 嗯这个时候从松岛辉空的脸上其实还是能够读到一些他的紧张或者是紧这个沮丧的情绪但王楚钦看上去是很自如的、嗯、
1: 是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抗压包括我觉得在信心上我觉得王楚钦始终都没有被比分所影响好球
0: 漂亮又是一个士气球王楚钦也是小跑着啊庆祝这一分
1: 这几分打的松岛辉空有点懵了
0: 嗯现在在相持段当中王楚钦开始又慢慢

0: 上风了，
1: 是的，
0: 这个势转过来了，依旧是很犀利的出手，9-5，现在换过来王楚钦发球，
1: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四分的领先。
0: 抢攻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男子单打的冠军点，
1: 这分也是完全的算住了，送到回空。
0: 王楚钦作为八强当中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啊，其实这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守住国乒荣誉的一个使命。拉住，哦，这个角度变得太大了。
1: 确实，宋鸟回空中间反手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的。没关系啊，还有四个赛点。
0: 顶长球，在了啊！这球好可惜。其实这个长球算得非常好啊。
1: 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没关系啊。像刚才一样，在相持阶段一分一分的赶去打，
0: 胆大心细啊！胆大心细啊！王浩指导一直在喊节奏。哎，其实这会儿松岛辉空有一点侥幸了，连发两个长球，王浩指导两个都盯住了。
1: 但是还是我觉得可能在
0: 有点不规则跳过来哈。
1: 对，拉完之后这个球没想到，没关系啊，还有自己两个发球。
0: 啊，这是非常窒息的心跳时刻啊！10-8，王楚钦发球，
1: 好球，
0: 漂亮，拿下了！这样王楚钦是4-3击败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男子单打世界杯。中国队也是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主场重新拿回了男单冠军的至高荣誉。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晚上的乒乓球的赛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让我们跟随电视的转播画面来到丹麦霍森斯，我们是在现场为您带来第31届尤伯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是这两支传统的队伍第10次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挡网，谭宁反击，切得不错，对方在挑球，前场注意控制节奏，对方的这个挑球出界，进攻肯定一上来会比前面打得略紧一些，但是拿分之后通过两个人的这种呐喊，这种情绪可能也会马上消散。郑娜莹是2000年出生的，李少熙是94年出生的。再挑起来，防的都不错，节奏慢下来，抢棒网，少给对手一些半场球的机会啊，

李少熙在后场。哦，分得不错。胜团组合在控制节奏，对手在分他的两底线，谭宁轮转后杀前锋，再进攻直线，

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有耐心，防守没问题。哎呦，就是这排球，其实手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但是在这种过渡球的时候，对方容易去抓这种半场，形成这种平抽，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速度给打出来。比赛一上来，其实两队组合打的都比较谨慎，这也是想推，被郑大银给抓了。开场通过这些小的细节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相信圣坦。快速分对角，好球，挡得漂亮，抢网。这个就是比赛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一个判断吧，就是你看圣坦组合其实在进攻方面是明显的优势啊，但是你通过几拍的这种进攻可能很难去得分，因为对手的这种防守能力确实在世界上也是一流的。第一局的前11分啊，关键还是要看如何去消化啊这种压力，在哪个节点上能够快速的去这个投入到比赛当中。好球，韩宁直线的长杀，配合刘胜书往前的封网。控网，判断上有点犹豫。软压，哎，挑起来，节奏控制住，判断准确，这个球界外，双方打成3-3。软压去结合一些变速，谭宁吊球，对手是很耐心的啊，啊，这球前场碰球了。对手基本上一上来就是先把球挑起来啊，给到我们，然后他们从防守的时候开始打起。挡得不错，再挑起来，上网，蓝调轮转出去，杀中路，半场再进攻，再攻，这个球在界内啊。圣坛现在需要这样气势拉满的这种全速的进攻，真的是攻到让对手防不住。

推直线的半场，再推直线，抢放网，对方挑球，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啊，都是想往上走，抢到了一块去，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一下。

角球。至于在挑球给对手的时候，这个球也是要足够到位。对手打了一个攻锋，郑大银后场进攻的失误。前十一分啊，咬住。嗯，这个球丝线判界外。李少熙想去抓这个对角线，但是他脚下没有提前到位。刘胜书和谭明啊，这种抗压能力确实是很强的啊。虽然这个开局打得紧紧巴巴的，但是能够做到在这种压力之下有这样的表现，也已经是很厉害了。这一队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判断准确。对手的回球底线出界，只要我们能够扛得住这份压力，可能韩国队就会出现一些摇摆，因为两队组合在能力上，中国组合肯定是在韩国组合之上的。双方打成7-7。刘成书来发球，韩宁后场直接犀利的直线进攻，找到李少熙。盛坛组合比分反超。提速。

耐心。这球界外了。Will 15.

再跳球，中路前场拿球，漂亮。潘宁他下撤到头顶之后的进攻啊，直线球还是比较重，也比较靠边，然后他又会有两个人的结合部啊，也会去结合一些吊球，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对于对方接杀的这个站位的观察还是挺重要的。陶佳明和夏全泽指导，这是中国队很有压力的一场比赛啊，是拿分的核心的一场。好球，抢到高点，停顿，正拍勾对角，圣坛组合17-12，拉开比分。这个场上的沟通把现场的观众都给逗笑了。这皮皮是谭宁对刘胜书的这个称呼。韩国组合出现失误，18-12。注意，韩国组合现在可能会想去抓一些发接发了，因为他们在攻防上已经是有点劣势了，然后比分上又落后比较多。但是当对手想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出现了可以抓这个中前半场的机会。所以发球和接发球更要细致。挡网直接界外，好球，放完球之后拿了第三拍，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哎呀，这个球弹网了。刘胜书这个核心的控制已经非常好了。加油！加油！加这场上听到最多的这个词还是耐心啊，两个人的有效沟通。

0: 对，后场都是一些软压啊，韩国组合这个时候有了一个大胆的判断，上来拿球了。
1: 速度。蓝调强网，
0: 漂亮，21-15，胜男组合拿下第一局。
2: First game won by China, 21-15.
0: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看看第二局对手在一上来的节奏上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点杀中路，
3: 好球。
0: 其实韩国队这个球挑的确实比较到位，谭宁刚才是高质量的一拍吊球，然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形成进攻，杀了李少熙的一拍追身，刘胜书快速落位来进行前场的封网，对，拍线都打断了。谭宁来发球，李少熙来接发球，往前很积极，所以对手可能想去控网抓一些进攻的时候，也是我们抓网前的机会。这个世界第一还是全面啊。对手抓了一拍，也在等着刘胜书的这拍对角线。现在应该是控网，对手在挑球，哇哦哇哦，这波防守对方挑球，我方形成进攻，好看的多拍，谭宁进攻，直线在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所以你看刘胜说谭宁的这种防守能力多强啊，他们从来不是只有进攻，这样在攻防转换之下自己一点都没有乱，不管有多少的转换啊，最终我们都是通过进攻来亮剑来得分。刘胜书发球，直线

还了一个运气，谭宁的杀球力量够大，翻网而过。韩国队即便是畏惧中国组合的进攻啊，但是他们也必须从这样的攻防开始打起。如果这个比赛真的变成这个发接发和中前半场的话，中国组合球质要更重，然后我们更容易去主导这个比赛啊，所以他们肯定是要从攻防打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进攻的效率足够保证，所以比分上一直是优势。这个球接杀挡这脚线，球不是特别到位，所以李少熙前场下来之后攻了一判。跳杀对角，对方也是把这个节奏给拖慢。郑乃莹在后场，这球放网被李少熙抢网了。随着比赛的这个推进啊，因为多拍也比较多，所以体能上会有一些消耗，在体能消耗的情况之下，可能进攻的威胁不会像之前那么高。挑球界外，这个接发球的质量很高，也是需要开始通过发接发，通过前三拍啊，看看能不能够去涨一些分，打一些套路。是假动作，推球假动作之后的放网，有点犹豫了，可能也是怕对手想上来抢网啊，所以加了一个假动作。有点着急，李少熙这段时间抢网的意识还是挺强的，所以韩国组合现在开始去抓一些前场球了。接外判断准确，6

我好球。再跟进挑起来，对手开始加强进攻。好球。对，谭宁在这个多麦当中的这种防守确实做得非常的漂亮，手感非常好。韩国组合也是两人都在全速的这种进攻，想全力攻下这一分，最后被谭宁和刘胜书反击了，10-6。发球，这一段可能对手有一些这个往前的抓球啊，所以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对一些球的质量要求感觉有点高。好球。11-7，领先4分，来到第二局，继续间歇。

回来之后场上的速度啊一定要保持住。对手会在这个节点上啊快速的去提速，然后去抓分，这两分让他们得的有点快。连续对方挡网，哎，这个球犹豫了，应该是看到了对手的这个跑位，间歇回到场上，对手连追了三分。不能犹豫，好球，后杀前锋，韩国组合在第二局的中段确实开始在发接发上想去做一些文章。不想被动防守了啊，想从主动进攻开始，也是开始有点怕自己防不住了啊。14-10，yeah.

谭宁来发球，好球，注意拉开对手啊！这个球也是想快速拉开对手，但是被郑娜银给下撤，点下来了对角线。也是想快速拉开李少熙，因为这段时间李少熙在场上的这个跑动速度还是挺快的。好球，对手分两边，李少熙这个球失误啊。这段时间韩国组合其实在场上速度挺快的，前场人跟球跟得比较紧，但与此同时韩国队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15-12，好球，漂亮。所以当对手想要通过前几拍去抓球的时候，我们在前几拍的出球上还是要保证质量啊，要去充分的限制对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可以去抓一些推球，形成更高质量的这种快速进攻。16-12，再挑起来，挡网，勾对角，强网，漂亮漂亮。刘胜书这个网前非常的敏锐啊，跟得很快。对方现在就是轻易不太会去起球了，所以他们在场上就是一直在提速。这个时候我们的前场也来了机会，关键就是要看能不能够跟住对手。

像 Jason 推直线，速度保持，前场封网漂亮，18-12。胜男组合在第二局拉开比分。半场球长杀，韩宁很冷静。

0: 进攻，20-12，刘胜书、谭宁拿到第二场的长点。画面当中，刚才看到的是李怡静啊，李怡静和罗旭敏。这次三对女双，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和罗旭敏，今天担任二双的是贾一凡和张淑娴。发一个后场，21-15，21-12，圣坛组合拿能力说话，中国队拿下第二分。这场决赛双方是打成了1-1平。刘胜书和谭宁啊，这一对年轻人还是有能力、有自信，扛住了这一分。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出诗意，成就伟大梦想。
1: 陈宇飞登场，他的对手金佳恩。第一局陈宇飞确实是有点可惜，但是现在需要陈宇飞及时来做出调整。罗玉刚指导在局休的时候跟陈宇飞说，要相信啊自己，相信团队，一分一分打。这个第一局对手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多了一点啊。罗导也觉得真正在那个追分过程里边被对手打死的球不是特别多。耐心控制，好球。另外雷刚指导觉得对手在打完网之后，我们的推球让对手跑得比较顺，所以可以在第二局的时候跟对手去稍微斗一下网前。

可能对手也会有准备啊，郑云飞会去放网。这球他整个人也没有退，直接上来抢网。

这团体比赛大家一直都说对进攻型的选手会更加的有利，这场比赛现在的难点无非是在第一局陈雨菲很好的限制住了对手之后还是让对手缓过来了，现在0-1落后，这对手一旦是这种进攻型的选手他容易在这个比赛当中去抓一些球路，一旦打得比较顺啊，再去限制他可能临场我们会有一些难度，但是相信陈雨菲吊球，对方的挡网出界，

上网。出界，这盘球救得真漂亮，这个乒乓球被对手抓了，但劈的这一拍，陈雨菲的这个防守还是很漂亮的，且是直接防对方的后场，也是为了调动对手，不让对手去连贯前场。好球，防住之后形成反击，多拍。第二局上来，双方都是挺有耐心的去形成多拍。嗯，陈雨菲还是有这种比对手多一拍的能力。最后金佳恩是着急了，强行来进攻，陈雨菲挡进去之后，对手在这个时候在这个

这种体能储备下的对角线的连贯就很困难了。目前来看，这场团体赛每一场对于双方而言确实都是要做好非常困难的准备啊。刘胜书也准备好了，要非常卖力地为陈雨菲来加油。

这球有点犹豫。这个也是让金佳恩抓了这拍推球啊，形成了连续进攻，还是要重新的去布置这个线路组合啊，再去限制对方的后场进攻。好球，哇，陈宇飞挡在界内，这个防守太漂亮了。团体比赛到了巅峰对决，确实让我们觉得比赛是很残酷的，只有经历过的运动员可能才知道这种比赛的残酷性啊，没有一场是轻松的。对手就是要通过这种进攻打出气势。这也是韩国队啊，虽然他的二单和三单世界排名不是很高，表现一直以来在巡回赛都没有那么的稳定啊，但是团体赛有的时候他们还是真是能帮上忙，也正是因为他们都是进攻型的这种球员。球在界内，陈宇飞的进攻。

回放。这个金庸型选手一旦打得比较兴奋，你看他在场上这种失误明显比平时的时候要少很多。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8-8平。

0: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也是可能陈宇飞在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得到对方现在气势比较足，所以也感受到了这种比分的压力，还是需要在无球的时间当中冷静。
1: 9

停顿的推球。好球，很冷静啊。陈飞也在后场通过假动作结合一些平高球。这一局一定要咬牙顶住。反拍勾对角。嗯，往前抢推，陈宇飞及时调整，追成10-10。

跳球，推，头顶，球有点擦网，想放网，双方是对拉高远球。新疆出现失误，11-10，陈宇飞调整之后领先一分，来到第二局的基础间歇。这个球丝线判在界内，陈宇飞挑战。

还是陈宇飞看得准啊，这个球界外了，挑战成功。12-10。这个停顿的推球还是被金佳恩抓了。现在感觉是有点难以去限制他的正拍底线啊，他整个人还是注意这拍球注意的比较多。双方又打成了12-12。接了一个擦网，

0: 抢放网，杀中路，多拍，好球。
1: 这拍乒乓球压头顶出界了。

现在在这种多拍当中啊、可能还是要陈宇飞在后场去想一些办法。这个球挡在界内啊、陈宇飞挑战。

对方的推球出界，刚才画面没有抓到啊，陈宇飞是大喊了一声，这个阶段压力很大，就看陈宇飞能不能够顶得住，每一分必须拼尽全力，即便是两边都是倒地的这种救球，先要保证把这个球打进去。扎腿突击，乒乓球界外，陈宇飞追到14平。

这一段节奏打得还不错啊。

重复落点，再给头顶，对方的吊球没有过，15-15。对，在第一局击球的时候，罗毅刚指导也是跟陈宇飞说，要相信我们的团队的力量，淡化这一分的压力。

再翘起来，坚持住。再挑起来，都能跟上。吊球，再吊，直线的长杀。哦，这球没想到，对方这个放网放过来了。两位都是在咬牙坚持。51拍，最长的多拍，这是对两位运动员意志品质的考验。

好球啊。其实刚才陈宇飞的这个跑动已经是很全力了，这个对角线跑完之后感觉陈宇飞的这个膝盖有点不太舒服。这个球出界了。这个时候的每一次后场的进攻啊，也都是咬紧牙关啊，想自己手握这种主动权，因为比分上还是给了陈宇飞很大的压力。但是攻完之后，一旦被对方挡进来，这个连贯会非常的吃力。裁判这段时间也都是各警告了两位运动员啊，因为体能消耗很大。对手扎黑突击。

0: 19-15。判球在界内，这样的话金佳恩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场点。压底线，分对角，这球连贯上了，21-19，21-15，韩国选手金佳恩是战胜了陈宇飞。这样的话，目前这场团体赛中国队是1-2，暂时落后。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第31届尤伯杯世界羽毛球女子团体锦标赛的决赛，马上将要进行的这一场是中国队退无可退的一场双打比赛，贾一凡和张淑娴对阵白荷娜、金惠珍。接下连续挡后场，张淑娴这个球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啊，这是一个接内球。贾一凡吊球，攻防转换，两队组合从攻防开始打起啊。贾一凡的经历比较丰富，这是他第5届的尤伯杯了。可能张淑娴啊，一上来感觉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紧啊。

曲，韩国组合3-1领先。经验确实也比较的丰富啊，也是围绕张淑贤这一点，张淑贤可能在后场的这个进攻上需要再去想一想，全力的这种重杀，对方的这种摆脱比较的轻松。好球，漂亮，这球贾一凡主动喊啊，他来进行后场的进攻，张淑贤的封网。哎，吊球，慢慢的去拉开对手啊，注意比赛节奏，中国队轮转。韩国组合的反击出现失误，这是白赫纳。白赫纳是2000年出生的，金卫贞是98年出生。张淑贤这边调整的也很快，半场进攻，前场封网，漂亮，4-4。其实这两队。

术和在攻防上的能力相差不是特别多啊，可能我们在进攻上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在攻防上足够有耐心，要敢打敢拼啊，但要冷静。对手接发球直接出现失误，贾一凡和张淑贤比分反超。吊球，再吊，再吊球，轮转，吊球轮转，再吊，分对角。守住，进入到多拍。张淑贤示意这个球在界外啊，要挑战。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当时白河娜、金卫珍和贾一凡、张淑贤有过一次交手，这手是24-22、21-8啊，那场比赛打了70分钟，2-0战胜了贾一凡和张淑贤。虽然对手赢了我们那一场啊，但是其实那一场也可以给我们做更多的这种参考，因为结束那场比赛之后，贾一凡和张淑贤包括我们教练组肯定有很多的总结。控网再挑起来。对，可以防，问题不大。好球，漂亮。我们也不能只看我们的进攻效率，其实我们的进攻打得也不错，你要看我们对对手的这种进攻啊，其实我们的这个防守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球不是特别到位啊，半场了。连续进攻，吊球，金慧珍的这个球还是快啊，要注意她的这种线路，挡网。还是没有轮转出去，多拍了。好球，防住。控网，贾一凡的进攻。好球，漂亮，这多拍打得好。推直线，判断准确。这个球也是金慧珍在接杀抽这个对角线，贾一凡补过来了。

0: 九比六。发了一个后场，效果不错。吊球，再吊球。拉开对手，好球，后杀前锋，漂亮，翟凡直线的重杀，张淑贤跳起来之后，这个半场的封网，十比六。再调起来。
1: 哦，这段时间有两个了，可能这个空间感上稍微的差了一点。
0: 翟凡和张淑贤小组赛是上了两场，都是二比零啊取胜。界外。

球挑高，控网，下一盘反击，好球，强势的进攻拿下这一分，18-13。第一局贾一凡和张如贤打的还是比较的释放，这时候也是抢了一个，也刚好是面对张如贤的发球，金慧珍的接发球，之前双方有过一次这种发接发的博弈，就是发这个金慧珍的后场被金慧珍给抓了。金慧珍她是比较擅长这个前场的，对手通过前三拍啊，拿了两分。在控网。轮转。再形成进攻。

0: 场戏会轮转。还有，哦，张淑贤真的这个防守能力非常强。还有，啊，擦擦汗啊，然后控制一下节奏。这分球，张淑贤和贾一凡还是稍显被动，因为在被动的防守当中。对手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开始抢分，现在中国组合18-16领先两分。也是在过去的这一小段发接发上稍微有点劣势，然后发接发让我们自己出现了两个挑球底线出界啊，所以让对手稍微有点缓过来了。抓一拍进攻，好球，漂亮，一个关键分。还是要注意发球的质量。对手没有退，上来抢推，球在界内，20-16，贾一凡和张淑贤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1-16，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贤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对，
4: 双方的决胜局，贾一凡和张秀贤要快速调整。开局要打戏啊，前场球该抓抓，在形成多拍之后要有足够多的耐心。第二局我们一上来自身的进攻打得有点着急了，其实后半段稍微好一些啊。现在对手是不怕跟我们去形成攻防，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课题上自己去面对，去想办法。一个运气，

角球在进攻中路，阿姆组合上这一队啊，也是主要的一点啊，主要的一点战术就是要充分去限制我们的进攻啊，这样的话他们容易把我们的比赛节奏打乱。吊球漂亮，一定要临场想出办法。贾一帆来发球，

这个时候想推金慧珍的后场，没有推出去，球稍微慢了一点。5-2。

前两局开局，现在胜果组合贾一凡、张淑贤，压力是有点大啊。对手拉开比分之后，马上有了在前几拍上发接发上的变化。假动作。再叫球，再叫，对手反击，扛住挑起来，对手又是一个弹网。半场进攻，对，今天这个进攻对手对于我们的线路确实挺熟悉的，所以这两队组合在这个今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的那一次交手啊，可能也是让这个对方的这个教练组察觉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今天的这场决赛上了白芙娜和金惠珍啊，他未必是想增强郑娜莹和李少熙，他可能是想去守这个二双。嗯，对方的进攻失误。6-16。

快速跟进。再挑出去。半场进攻。吊球漂亮。再追一分，7-16。这个时候就比较冷静了，面对这样的半场的进攻，翟凡是选择吊球，可能也是看之前的这种半场形成下压之后，对手的站位比较靠后，所以都防起来了。7-16，翟一凡和张柱贤还在努力。巴克纳是整理了一下鞋袜。这首拖延比赛。裁判直接给牌了。吊球，再吊球。再顶到后场，再挑起来，往前的封网。其实感觉这两分，这个贾一凡、张柱贤这个节奏又打得对了，拉开对手之后去抢网前。比赛如果一直通过这种攻防去得分的话，难度很大，所以之后我们可能在发接发上啊，在中前半场上也是需要加强的。

好球，挡对角。出界了。

这场双打其实两队组合在打法上确实是有点互相限制啊。不过我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思考啊，去总结。

再挑起来，挡网，反击，对方的进攻连续守住，在防守的这种能力上我们是不输的啊。好球，要耐心，这个球弹网而过，翟帆的进攻。你看对手是在连续通过防守消耗我们之后，然后我们把球给到他们啊，他们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些这个吊球，然后在我们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啊，然后通过这种更开的落点去形成他们的进攻。其实他们自己主动形成的进攻还是比较少，94拍啊。韩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再攻。好球，打了一个攻锋，10-20。不管现在落后多少，在场上的每一分，张淑贤和贾一凡都要全力以赴。接外了，那对手是有点着急，想快速通过进攻去兑现冠军点。进攻，哇，这个球贴网，12-20。

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更放得开了啊。Well, Grindy.

这首抢推失误，13-20。当让对手进攻的时候，对手也会着急啊、但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拿到冠军点之前啊、他们一直都是不着急进攻的。前场封网，再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球挑这个半场被对手抓了，这样的话第四场双方二双，翟一凡和张朱贤是1-2不敌白和娜和金慧珍，这样的话这场尤伯杯的决赛，韩国队是3-1战胜了中国队，获得了本届尤伯杯的冠军，而中国队是获得了亚军。

0: 海深处的风浪意味着灾难和悲剧，木筏上的这片孤帆是微小的生还希望。画家描绘暴风雨中的帆影，感叹命运的无常，人的无助。风帆的形象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悄悄发生着流变，在内陆的河道上，帆影与波光共同营造着画布上的阳光和色彩。在奥运赛场上竞技比赛的风浪中，运动健儿御风而行，艺术家会看到另一番海上风景。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先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作品。
2: 这件作品是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吉里科的作品《美杜莎之筏》。这实际上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一个先驱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非常独特，这是一个纪实作品。因为这个事件呢，《美杜莎之筏》这上面说的事件在法国现实发生的。就是《美杜莎之筏》这条船，法国当时派往西非塞内加尔的一条船，然后在这个路上呢遭遇风暴，出了事故，搭了一个这个木筏，然后这个美杜莎之筏上面当时有150人，但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天的漂泊欲救以后，只有不到10人生还。所以这个是当时法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惨烈的事件。之前的历史画吧都是会画得非常平静，光影也非常的不像这么戏剧化，都非常平，画面上然后会非常平静，但这幅画画得非常的戏剧性，而且呢是一个这个整个是一个灾难的海难的场面，而且这是个开放性的画面，这尸体都倒向观众，情感表达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是之前所有历史画里都没有出现过的。我们看到这画面非常有意思的是，它是这个画面的这个顶点，它是三角形构图，其实由3个三角构成的，整个是一个金字塔形构图。在这构图的这个顶点上，就是在大家都托起一个人最来求救的时候，就是那个生还者，那最上面的那个人其实是个黑人。
1: 那我们从运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话，船是一种交通的工具，它也是现在运动的一个载体。那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帆船这种运动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呢？
3: 据历史记载，帆船最早的起源应该是3000多年前的古埃及，那时候它只是用筏还有一些桨来做一个交通的工具。那后来逐步的发展到记载上是有加上了帆，然后还是一些普通的捕捞、交通运输、贸易的一种工具，所以它最早起源应该是在古埃及。
4: 其实那个时候的筏也是现在的船，它只是人类退回最原始的一种漂浮工具。
3: 那么现代帆船呢，应该是在荷兰。
1: 船是一个希望的一种代表，包括像在画作当中的体现的一样，就是在困境当中

0: 来看的另外一件作品的话呢，是透纳的《暴风雪》。
1: 这件作品，就特纳是19世纪的一个这个风景画的代表，他的画呢非常的有戏剧化的效果啊。我们看到他也是印象派走向现实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但在这幅画里面，这个帆非常小，你看整个这个画面是在表现一场风暴。就人整个这个人和帆都卷进这个风暴里面。据说特纳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风暴的感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暴呢，其实也是可以控制的。就人在帆船上啊，他画的时候，他把这个恐惧，就人在自然之间的这个恐惧，是有一种距离感的。所以他看特纳这幅画，我们也是像看灾难片一样。我们为什么想看灾难片呢？是因为想，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焦虑，我们需要释放，然后我们看到灾难片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产生一种通感，一种共情。所以这个话呢，它也符合就19世纪这个伯克的崇高理论。这个崇高理论就认为呢，就是恐怖恐惧，就人对自然的这个征服到自己的脆弱和渺小，这都是崇高的一部分。因为之前我们只是认为可能神圣的啊，宗教性的东西啊，那些高于超于我们的东西就是崇高。但是伯克呢有另外一种认识，就是说我们的恐惧，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感受到人的脆弱本身，它也是崇高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在这个特纳的这个作品里，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跟自然之间的搏斗，我们可能会输掉，我们也有可能会赢。
0: 帆船运动既然它有可能没有风，也可能风会非常大，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势的，总会有逆风的时候。逆风的前行的话，它的技术的要点是什么？
2: 对，所以大家都很奇怪，帆船为什么可以在逆风的情况下去行驶？因为帆船的比赛的起航线到达的一标就是逆风行驶。那么逆风行驶就像飞机的机翼，还有 F1 的后面的这种翼，它都是有一个弧度的。那么它这个弧度的形成呢，就是叫做伯努克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让你在这个弧度过程当中，它有个风作用在帆上，它有一个上升力。那么上升力之后，你不能光上升啊，你还要前进啊。然后我们帆船下面有一个稳向板，它这个稳向板的作用就是和你的帆的风力和稳向板的阻力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就是帆的行驶迎风，就是走这个夹角的最佳角度45度，那么要加上你的操控，这个操控就是后面的舵，这个舵是最后能够决定你的角度和速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操作。你比如说我跑40度，虽然角度小了，它就是速度达不到，那么你如果50度，你角度又过大了，所以它最佳的速度应该是在40度到45度中间的夹角，形成最佳的一个前进的角度。船可以使八面风，但是逆风怎么行驶？竞赛一定是走之字形，之字形的角度45度45度，这样的前行速度去到达你的第一个标迎风标。所以帆船的竞赛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没有固定的航线，它一定是在你的起航线之后的一标，你可以走大左到一标啊，你可以走大右到一标，你可以在中间走之字形的角度去一标。巴黎奥运会就是在小风天去完成的，每一届奥运会所呈现出来的都是不同的风力条件下去比赛的，所以要求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在比赛前要对你这个今天的这个场地的条件，会对风力，对当天的风摆情况要有一个很详细的了解，这样你才能够在当天的比赛的当轮比赛中去决定你选择哪一条航线是最佳航线，最快完成这一轮的竞赛。
0: 也难怪就是帆船运动的话会受到欢迎，然后也会有一些非常有吸引力的赛事哈。那说到这个赛事的话呢，也就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件作品相关了。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莫奈的这一件作品阿让特伊的赛船。
1: 这幅画呢是印象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作。我们可以看到印象派绘画的 所有特点，像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画家特别喜欢画外光，喜欢画风景，这个正好是一个水光风景都是他们最喜欢的题材，特别是白色

0: 色的帆船，白色的帆船，我们看到它是纯白的吗？它不是的，它有环境色在上面，你可以看到它蓝天的颜色、水的颜色、旁边的树的颜色，甚至房子的颜色都有一点点的印在这个帆船上，所以它不是纯白的，它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不同的颜色的反射。哦，这个是印象派绘画的一个非常喜欢捕捉到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倒影，这个倒影不像是像照片里我们看到的倒影，它有艺术家的笔触在里面，它是分割的笔触，它用分割的笔触来表现这个倒影，所以它非常美。然后我们还看到其实旁边的房子和树木，它和这个白色啊形成一种对比，而且印象派特别喜欢用对比色，橘红色的房子、绿色的树，这两种颜色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所以印象派开始呢，它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不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浪漫主义绘画，它经常有戏剧性的故事或者戏剧性的场面。印象派的绘画显得非常平静，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张力，可以看到戏剧性的效果，从哪里来呢？从色彩，从光影，从他们的笔触上，我们还是看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所以也非常吸引我们的目光。
1: 在反映当时的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方面，它有什么样的表现吗？
0: 19世纪末哈，中产阶级已经兴起了，法国有一大批的中产阶级。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发展开始以来，那个整个的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提高，那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些休闲的生活，除了日常工作到周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郊外去郊游，然后或者是去欣赏帆船赛，或者是野餐。所以呢，印象派经常在画中产阶级他们的休闲生活。
1: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当时这个地区的这个帆船赛它的影响是怎么样，发展是怎样的？
2: 它现在已经不能够成为法国帆船的一个中心，原因是什么？大家从这个画上其实可以看出来，它的风力条件是没有那么好的。
1: 这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它如果风很大的话，它那个倒影不可能画得了那么多，然后这个水面不可能那么的平静，它一定是有波浪波纹很多的，或者是有小白浪花的那种状态下，就说明它的这个风力条件是更适合帆船运动的。那么画感是很美，但是这个画面的这个画作呢，它是在一个风力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画出了很美的那种效果。当时的法国为什么这个埃扬特伊小镇有这么多人喜欢去，就是他当时有很多这些画家呀，然后有很多的文艺青年呐，可能都到那个小镇去，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宣传。就跟我们现代一样，所有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宣传，就去的人越多，给你的宣传越多，那对你的项目宣传就越大。所以法国帆船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全民运动。巴黎奥运会我们的举办场地放在了马赛，马赛是一个风力条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真正的帆船运动的中心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小镇了，已经转到更好的海边有风浪的区域，它风力不够，因为它又是在河里，它更适合比如说赛艇啊、皮划艇啊、桨板啊这种不需要风浪的项目，可能那个地方现在更适合。包括巴黎奥运会的赛艇、皮划艇也在这个河上，但是不是在这个区域。
1: 确实我们在很多的作品当中都见到有这个帆船的影子的出现啊。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件作品的话，它其实是属于不同的画派、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特点。我们先请邵老师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横向的串联和对比一下，我们怎么欣赏这三件作品。
0: 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绘画里都是喜欢表现一个戏剧化的历史性的事件，慢慢的吉里科一直到特纳就已经直接表现风景，而且呢它那个风景上面并没有很多的景物，它就是表现一个风暴，它就用那种涡旋形的那种形式来表现风暴本身。那到了这个赛船呢，阿朗特伊的赛船，我们看到它就是简直是表现这些颜色。
1: 所以您觉得这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艺术追求呢？
0: 就是个性化的、个体化的，而且绘画就是绘画本身，不成为什么工具。
1: 张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在逆境当中，在逆风当中

0: 这种挑战成功的案例的故事。
1: 真正可以逆袭的帆船是比较独特的。92年奥运会最后一轮比赛的时候，我们徐丽佳起航失败，她选择了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航线，所有的绕过三标之后都往大左去，她选择了大右，最后她逆袭了。就像人家说的，帆船运动员会看风使舵，你说贬义的还是正义的，其实就是说得很明白，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就会看风使舵，因为你在每一场的竞赛当中，它的风都是摆来摆去的，那么在摆的过程当中，你是走上升路线还是下降路线，每一个转折点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一样，你转对了你就上升了，你转错了你就下降了，你只有体验过了，你才能够享受到帆船给你带来的乐趣啊，挑战自然，日光浴，最好的补钙。

无欲无求，他们似乎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欧冠联赛的准备当中，所以巴黎 FC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彻底完成了绝杀。格里在本场比赛当中独中两元，最终也帮助巴黎 FC 在历史上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在赛后，巴黎 FC 的主教练孔博雷也表示，在赛前甚至没有敢想象这样的结果，他要感谢他的队员们在整场比赛当中不懈的努力。最终凭借着戈里替补上场的独中两元，巴黎 FC 在主场2-1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而接下来等待着巴黎圣日耳曼的就是本赛季最为重要的一场比赛，和阿森纳队的欧冠决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昂在主场面对朗斯的比赛。朗斯在这个赛季的发挥相当的不错，一度可以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一名，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开始之前，他们也已经锁定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二。对于里昂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仍旧有着追求的目标，如果能够在主场取胜的话，他们将有机会在最后一轮反超里尔来到联赛第三，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直接入场券，不用去打资格赛。但是这场比赛的开局，朗斯队显得更加的轻松。首先是在第20分钟的时候，维斯利·塞义德破门得分；随后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塞义德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场比赛他是左右开弓，第二个进球甚至是在角度更小的情况之下，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这是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时段，索托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前插到禁区里完成了右脚的低射。在上半场比赛没有结束的时候，比赛似乎就已经失去了悬念。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的时候，反击过程当中托万轻巧的左脚搓射，帮助朗斯队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四粒进球。里昂队这个时候不仅没有办法反超身前排名第三的里尔，甚至还要小心被身后的雷恩队超越。一旦被对手在积分榜上超越，他们甚至将失去欧冠联赛的资格赛席位。这是在比赛进行到第58分钟的时候，里昂队在禁区里打出了一连串精妙的配合，但是很可惜最后的一脚射门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击中横梁下沿之后反弹到了门线上，整体并没有越过球门线。最终朗斯队在客场凭借着一场4-0的大胜，为这个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里昂队只能去参加下个赛季的欧冠资格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里尔在主场面对欧塞尔的较量。两支球队在本轮比赛当中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里尔队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三位，他们要努力争胜才能够避免被身后的里昂队超越。而对于志在保级的欧塞尔队来说，他们同样也需要三分，在他们的身后尼斯队也有可能将他们超越，将会将欧塞尔队挤入到保级赛的附加赛区。本场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看上去是需要保级的欧塞尔队求生的欲望更强。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的时候，西纳约科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而当全场比赛进行到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又是西纳约科本场比赛单场打进2球，帮助欧塞尔队彻底锁定了胜局。在球队急需三分的情况之下，欧塞尔队最终不负众望，用一场胜利保住了下个赛季法甲联赛的席位。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出了一场大比分，里尔队在客场4-3击败欧塞尔，而欧塞尔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宣告保级成功。在比赛结束之后，欧塞尔和客队的球迷进行了疯狂的庆祝，而主队里尔虽然输球了，但是因为直接竞争对手的表现也不佳，所以他们仍旧保住了下个赛季欧冠的直接席位。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马赛对阵雷恩的比赛。两支球队都在为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而展开争夺。在本轮比赛开始之前，雷恩队积59分排在联赛第5，而马赛队比对手少3个积分排在联赛第6。如果马赛队能够在主场击败对手的话，他们将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反超对手，获得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席位。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第2分钟，赫伊贝尔的进球就帮助马赛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雷恩队的守门员在门前开大脚的时候，不慎将球开到了鬼里的身上。马蒂亚斯·希利斯特里为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雷恩队在客场已经是2球落后马赛队。上半场比赛当中，雷恩也曾经威胁到过对方的球门，这一次在禁区外一脚弧线球的兜射，皮球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而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雷恩队又一次在防线上处理球失误。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马赛队把握住了这一次机会，在禁区内破门得分，将比分改写为3-0。进球之后的奥巴梅扬做出了用灭火器灭火的庆祝动作。上一轮比赛开始之前，奥巴梅扬因为在球队的基地用灭火器做恶作剧，因此被球队队内处罚，缺席了上一轮的比赛。而本轮及时复出，奥巴梅扬也帮助球队最终锁定了胜局。这是在比赛的尾声阶段，雷恩队又一次将球打在了对方的球门门框上，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而在3分钟之后，他们卷土重来，终于是打进了本场比赛挽回颜面的一球。勒保罗禁区之内在远点抢射头球破门得分，比分来到1-3。而最终全场比赛的比分也就此定格，马赛队凭借着这一场胜利，在联赛最后一轮实现了对于雷恩队的反超，成功跻身到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而雷恩队大概率将会去参加欧罗巴协会联赛。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斯特拉斯堡队在主场面对摩纳哥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摩纳哥队在主场3-2击败了对手，而在今年的2月份，两支队伍还在法国杯的比赛当中进行了较量，获胜的是斯特拉斯堡队，比分是3-1。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向着一场进球大战的方向在发展，首先是比赛的第10分钟，拉宾卡马拉在抢对方后卫脚下球的时候，直接将球铲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摩纳哥队在客场顺利领先。而当比赛进行到第34分钟的时候，戈多连场破门得分，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在场上将比分扳成了1-1。最近一段时间，戈多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打进这一粒进球之后，本赛季他在法甲联赛当中的进球也来到了9个。在下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摩纳哥队再一次将比分超出，进球的又是拉明卡马拉，在禁区线上的一脚爆射，皮球直接飞进了球门的上角当中，卡马拉的独中两元，帮助摩纳哥队在客场2-0领先。而在上半场比赛的超长伤停补时过程当中，摩纳哥队再下一城，进球的是安苏法蒂。安苏法蒂这脚射门和拉明卡马拉的第二个进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禁区线上完成的大力抽射，比分来到3-1。这是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摩纳哥队甚至有机会打进上半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但是这一次的尝试欠缺了一些运气，皮球打在了球门右侧的立柱上。而在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的时候，摩纳哥队本场比赛的第4个进球终于如约而至。根据赛后的统计，最终这个进球算在了斯特拉斯堡队后卫伊斯梅尔杜库雷的身上，算成了一个乌龙球。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本场比赛是摩纳哥一边倒的情况之下，斯特拉斯堡队展开了自己的反击。首先是比赛的第58分钟，

迭戈莫雷拉左脚的爆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4。随后在比赛的第61分钟，此前上一轮比赛有过出色发挥的纳纳西帮助球队继续缩小着分差，在禁区内的出色晃动左脚将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当中，这个时候比分来到3-4。而在10分钟过后，斯特拉斯堡队又一次打进一球，进球的还是纳纳西，接到了队友的头球摆渡，纳纳西在门前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轻松地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凭借着这个进球，斯特拉斯堡队在落后3球的情况之下将比分顽强地追平了。而对于他们来说，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的最后时刻第84分钟，戈多打进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2粒进球，帮助斯特拉斯堡队实现了超级大逆转。而凭借着这一粒进球，戈多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个人进球数也上双了。摩纳哥队被对手在20分钟之内的连续进球打得有些发懵，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们有机会将比分追平，但是转身的抽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最终在本赛季的法甲联赛最后一轮当中，萨拉斯堡队在主场用惊天大逆转为本赛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从教练到球员再到球迷都显得意犹未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昂热的比赛，两支队伍在法甲联赛当中都排在中游，布雷斯特排在第12位，而昂热队是排在第13位。两支球队最近两次在法甲联赛当中的交锋都是以布雷斯特的胜利而告终，而且比分都是2-0。本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布雷斯特队在客场2-0的比分击败了昂热队。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布雷斯特队的一脚射门尝试，而在那之后昂热队的门将12号科菲向场边举手示意自己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再继续坚持比赛。而在比赛的第49分钟，昂热队的替补门将金加替换下了受伤的主力门将科菲进入到比赛，而这在赛后来看也成为了比赛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一次换人之后不久，比赛的第55分钟，布雷斯特队在场上就取得了1-0的领先，进球的是德尔卡斯蒂略，接到队友下底之后的斜回传，前插的德尔卡斯蒂略将球送进了球门当中，用外脚背轻巧的拨射取得了这一次得分。而在客场仅仅落后了5分钟之后，昂热队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了一脚世界波射门，由阿明西巴伊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双方的比分再一次回到了均势。在这一次反击推进的过程当中，西巴伊起脚射门的时机把握相当的坚决，最终凭借着双方各自一个进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的最后一轮，布雷斯特队和昂热队握手言和，双方也都以联赛中游的水平结束了本赛季法甲联赛的征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已经提前降级的南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的比赛。因为南特的球迷对于球队本赛季的发挥非常不满，所以在比赛开始前他们用嘘声迎接着自己的主队，而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队的球迷们也不断地在看台上向场内示威。这是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第16分钟的时候，南特队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打门，但是被图卢兹队的门将化解出底线。而随后大批的极端球迷直接冲入到了球场当中，导致比赛被迫中断。已经73岁的波黑老帅哈里霍季奇

当值主裁米洛特直接判给了洛里昂队一次点球的机会，而面对点球的良机，班巴迪昂右脚的大力射门被对手的门将直接化解掉。拉弗尔的守门员迪奥在赛后也获评了本场比赛球队的第二高分。下半场比赛双方一边再战，比赛的第62分钟，拉弗尔队获得单刀球的机会，晃开对手的门将之后，伊萨苏马雷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里，拉弗尔队在客场取得了2-0的领先。这个球传跑的时机把握得非常恰当，洛里昂队在防线造越位方面还是有继续精进的空间。而34轮过后，法甲联赛落下大幕，巴黎圣日耳曼以76分拿到了冠军，排名第四的里昂获得了下个赛季欧冠资格赛的席位，而马赛凭借着最后一轮的发挥挤进到了下个赛季的欧罗巴联赛当中。在积分榜的下半区，南特和梅斯直接降级，而尼斯将会去参加附加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球迷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西甲联赛第37轮的较量。这是塞维利亚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今天皇马呢是穿着客场的比赛服，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皇家马德里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库尔图瓦的长传直接给到了前场。比赛刚刚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近况。对于皇马来说呢，这场比赛的求胜欲望可能并不是那么强烈，因为这个赛季他们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啊，四大皆空确实是个失败的赛季。队员们呢接近赛季尾声，也的确心气儿很难凝聚起来，再加上近期的队内的各种的突发的状况，更衣室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大家也有所耳闻，所以皇马呢的确处在一个求胜欲望并不是很强烈，而且呢整个的团队并不是运转特别顺畅的这样的时刻。塞维利亚呢是处在积分榜的第12位，但实际上他们还并没有在理论上完全保级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塞维利亚还是有一些求胜的欲望。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主队塞维利亚门将呢是1号弗拉乔基莫斯，两个中卫是4号萨拉斯和32号卡斯特林，左边后卫是12号苏亚索，右边后卫是2号何塞安赫尔，中场呢是6号古德烈，这是队长和20号左乌居中，左边36号奥索，右边11号巴尔加斯，进攻线上是9号阿科亚当斯，搭档17号莫派。这是塞维利亚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我们来看看他角球呢，66%，2/3还是开向中路，由他们的36号奥索左边前卫来处理。第一落点呢其实是争抢到了，但是并没有很好的能够形成连接，这个第一落点向中路摆之后，在二点上这个球就到了皇马的控制当中。今天皇家马德里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卫是24号霍伊森和22号吕迪格，左边后卫20号弗兰加西亚，右边呢是2号老将卡瓦哈尔，今天也是带着队长袖标，中场呢是5号贝林厄姆，14号楚阿梅尼和45号小将皮塔奇，进攻线上10号姆巴佩，7号维尼修斯和21号布拉辛迪亚斯，巴尔维德呢仍然还没有能够回到首发阵容当中。大家也知道，在5月初那次在队内和楚阿梅尼的冲突之后，巴尔维德呢是休战了大概10天的时间。根据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来看，他刚刚恢复训练。这场比赛呢主教练阿贝罗亚也没有让他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这是蹲在地上的这位呢是塞维利亚的主帅路易斯加西亚，他也是3月份刚刚接手这支球队，从前任主帅阿尔梅达的手里接过了教鞭。路易斯加西亚和中国足球还有些缘分，他在2017-18赛季和2019年曾经有2度在中国执教北京人和的

经历。今天皇马呢，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这个中场的人员调配怎么来进行排布，因为巴尔维德无法出场呢，实际上使得楚阿梅尼在中场拦截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说白了就没有人能够帮他填缝了啊！没有巴尔维达这样的队员在呢，就没有人帮楚阿梅尼来填缝。看看皮卡奇和贝林厄姆啊，可能要更多的来分担楚阿梅尼这个防守拦截的压力。哎呦，这是奥索吧？库尔图瓦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确实开场之后塞维利亚还是打得更主动一点。奥索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质量是非常高的，就打向了远角，幸亏库尔图瓦这两米的身高还是管用啊，又是角球。开场之后前五分钟呢，塞维利亚是抢开局的意图非常的清晰，而且用这样的凶悍的连续攻势呢，强调这场比赛他们的求胜欲望。实际上在双方过去的交手当中呢，皇马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在联赛当中的交手皇马取得了四连胜，所以塞维利亚在心理上其实是处于下风的。不过这场比赛呢，我们刚才提到两支球队近况不一样，皇马队内的这种不稳定的因素吧已经为外界所知，而且是全世界都知道皇马更衣室和球队的整体掌控出现了问题。然后就在这场比赛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阿比罗亚已经是流露出去意，恐怕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所判断吧。因为现在外界呢都在传穆里尼奥要回来接手，当然这个事情皇马本身还没有官宣，但是欧洲那些比较可信消息比较准的媒体和记者呢都已经报道了穆里尼奥大概率要来接手这样的新闻啊，尤其罗马诺基本上已经是 here we go 了，所以这个消息的准确度或者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维尼修斯

在身体对抗当中啊，维尼修斯完全是被古德烈给撞，完全被古德烈给撞弹出去了。古德烈是塞维利亚的队长，来自塞尔维亚的老将。古德烈和队友的连续撞墙，球还是给左边奥索，这奥索是个爆点，球往中路给，这一下是楚阿梅尼的回防堵住了防线上的漏洞，球还在塞维利亚的脚底下。塞维利亚的整个连接打得非常的快，没有太多的过渡，在中场获得球之后呢，直接就想办法往禁区里头去找点了。这是莫派的传中，前插去找这个接应点的是阿克亚当斯，这个来自尼日利亚的高中锋。

弗拉梅尼，哎，姆巴佩，四名队员包夹他，哦呦，姆巴佩在四名队员的包夹防守当中突到了禁区线附近的一脚打门。弗兰加西亚再跟上来。

左路这个第二波攻势没有奏效。姆巴佩呢，现在还面临着争夺本赛季西甲金靴的任务。虽然球队这个赛季四大皆空，但是姆巴佩个人现在在赛季的最终还是有个小目标。不过大家也知道，近期在皇马的这个乱象当中，姆巴佩也是风暴眼之一。他和刚刚画面上的主教练阿贝罗亚的矛盾已经被摆到桌面上来了。说实话，现在皇马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整个更衣室是一团乱麻。

鲁本巴尔加斯，瑞士国脚在右路呢，也是能够给塞维利亚提供在边路的爆破能力。所以塞维利亚这两个边路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左侧的奥索和右边的鲁本巴尔加斯，今天呢可能会重点打击皇马的两个边后卫的这个身后位置。 塞维利亚这两个边前卫呢是非常注意限制皇马的两个边后卫，不仅在进攻的时候这两个边前卫啊，对皇马的两个边后卫造成打击，同时呢，在皇马试图从两个边后卫这里向前发起进攻的时候呢，塞维利亚两个边前卫会顶得非常的靠前，等于顶住了皇马的这两个边后卫向前的空间。刚才像卡瓦哈尔拿球向前领的时候。 左边的奥索呢，直接就顶上来，封住了卡瓦哈尔向前行进的线路，直接关闭了皇马从边路发起进攻的通道。所以皇马，你看现在只能从中后卫这儿往前给啊，从霍伊森这儿，刚才赫伊森这儿往前给，实际上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皇马呢这个赛季在莫德里奇走了之后，中场的控制能力和组织能力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大的空缺。再加上今天呢，巴尔韦德。 还没有能够出场，所以呢，楚阿梅尼这一个点又要干防守的拦截，同时还要承担着中场的分球任务，他就非常难办。那今天塞维利亚应该整个的防守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奥索又来了，在左路面对卡尔华尔一对一传到后点，哎呦！ 这一下呢，奥索其实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传递，他在晃动之后呢，突破了卡瓦哈尔这个防守的点，传到远门柱，接应的阿科亚当斯没有包上，所以今天塞维利亚重点做文章就是这两个边啊，这两个边前卫是从比赛的前10分钟来看是重要的胜负手。 你看，这是右后卫的斜长传给到奥索这个点，卡瓦哈尔呢且战且退，奥索晃开角度之后的底线传中，姆巴佩拉到边路，他在中路啊，因为没有机会，所以自己只能拉边了。这也是皇马这段时间呢在进攻当中啊，由于他两个边路、两个边后卫被对方限制的比较狠。 所以姆巴佩呢也只能够啊拉到边路来接应，否则在中路他没有球啊。主裁判的主。

比赛进行到第十五分钟的时候，维尼修斯破门了。 这个球呢，皇马还是从右路撕开了突破口，应该是来自布拉辛迪亚斯的传中。姆巴佩呢是给维尼修斯做了一个。皇马这场比赛前场的三叉戟在这次的破门当中是完美的配合，最后由维尼修斯完成了致命一击。 布拉辛迪亚斯的传中，姆巴佩在中路先接到了这个落点之后和对方完成了这次对抗。最后，维尼修斯呢跟上的推射破门。塞维利亚的队员是不是认为，姆巴佩在接球做球的这个瞬间啊，和这个二号和塞恩赫尔有一个身体接触，把他撞倒了？ 主裁判似乎也在听自己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信息，进球应该是有效的。这样呢，皇家马德里在第十五分钟取得了客场1-0的领先。

这也是维尼修斯个人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这样客场作战的皇马领先了。这个进球呢，说实话还是首先体现出来布拉辛迪亚斯在右路这种出球的频率比较快，另外呢在中路姆巴佩现在中路对抗的能力也是变得越来越强了。刚才他进这个点上和对方的后卫这个身体对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他虽然是绕前抢到这个落点，但是很好的扛住了对方和塞恩赫尔对他的身体对抗，同时能够把这个球做出来，让维尼修斯呢在非常舒服的一个位置，在弧顶能够形成一脚推射的机会，这个架炮架的是恰到好处。皇马在客场取得领先，塞维利亚呢实际上前15分钟的比赛踢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在两个边路啊对皇马的限制做的还是不错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也是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布置。

塞维利亚呢，实际上前十五分钟的比赛踢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在两个边路啊，对皇马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也是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布置。

塞维利亚呢，实际上前十五分钟的比赛踢的是比较有针对性的，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他在两个边路啊，对皇马的限制做得还是不错的。主教练路易斯·加西亚也是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准备和布置，这样的战术呢，其实应该持续下去，因为开场的局面上来看，其实是限制皇马限制得不错的，不能因为这个意外的丢球呢，就放弃了此前比较成功的。皇马呢，应该是把中场的防守，中场的两个队员啊，皮塔奇和贝林厄姆在边路的防守任务做了明确。其实主要是皮塔奇在左边，然后呢右侧的防守任务感觉是给了布拉辛迪亚斯，就是在由攻转守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在左右两个边路各加了一层防守，右路呢交给布拉辛迪亚斯，左边是交给迪亚哥皮塔奇，这样的话呢对两个边后卫是一个保护，这也使得开场的那个点呢也是在局部做一些微调和改善，尽可能让这比赛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实时的积分榜，皇马这个赛季呢是已经早早锁定了亚军，

0: 选择自己打门了。
1: 哦，这个球姆巴佩看到在接应的位置当中没有自己特别好的位置的队友，哎，横着拨了一下之后闪开角度直接打远端。这个球呢是非常的突然，出其不意，如果是都在门框范围内的话，门将是没有机会的。

这段时间呢，皇家马德里的两个边后卫可以有一些向前活动的空间了。皇马现在基本上把自己这个阵型调成442了，就是应对塞维利亚两个边路的冲击啊。布拉辛迪亚斯基本上撤回来打一个右边前卫，前面呢就留下了姆巴佩和维尼修斯。

阿克亚当斯中路包抄的队友正在前插，阿克亚当斯自己晃动之后给到了中路，有机会莫派，哎呀，这一下不好转身了，皇马的防守已经都回来了。

楚阿梅尼回来之后呢，很稳地站住了位置啊，这是他的特点。他移动的覆盖虽然不像巴尔维德那么好，但是这种站住位置之后啊，对抗的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这是刚才主裁判的主观视角在看维尼修斯的这个破门，所以他的位置还是非常好的。面对姆巴佩和对方的何塞安赫尔的这个身体接触啊，他处在一个非常近距离的观察的视角，会很清晰地判断事发的原委。

楚阿梅尼横着给皮大奇，皮大奇选择自己打门了，这一脚还是打的显出了他这个年龄的特点，有些操切，这一脚并没有吃正部位。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了，皮塔奇想带球向前发起反击，他被古德烈在这个位置给限制住了。这一次主裁判呢是鸣哨，吹了古德烈的犯规，但是并没有给牌，这个犯规还是很划算啊，连牌都没有吃，阻止了皇马的一次反击。上半场比赛补时一分钟，

这个反击沿着右路的突破一直到了禁区附近，主裁判何塞·马丁内斯应该正好是吹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这个球呢，向前突破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了，这样上半场比赛皇马是在客场1-0领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0: 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右转 W 1260站住 ，CK 抓板漂亮。
1: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儿，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1: 哦，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1: 对，
0: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的，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1: 全部
0: 确实不一样。
1: 对，可以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0: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幺二，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1: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quirk，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
0: 说出去，落地说有点离世披萨，
1: 对，太厉害了，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女子运动员在坡站中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1: 确实是
0: 少。
1: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个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0: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拍子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直喷，哦，有一个左转的1260 CK。
1: 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0: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较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1: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0: 对，
1: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0: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1: 对，
0: 他的1260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1: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0: 他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跳台方面抓板较谷爱凌还是
1: 对
0: 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他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0: 对，他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交代非常清楚。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她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4: 确实是，
5: 不错，我的270上 KO， 右转270，270上，
3: 这是没落稳。
5: 出现了失误，快走450，
3: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纳扣的位置滑下去了。
5: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上转体，
3: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5: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3: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2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5: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目。
3: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但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5: 左转270，顺下，左上，右转270，270下，再往左转270 ，lip slide 270下。右转的1260没有左转，又一个1260，
3: 哇，小心啊！
5: 1440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3: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奥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5: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3: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奥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

伙伴。

0: 新的难度高度。
1: 嗯，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0: 对，
1: 两个幺二，一个幺四。
0: 因为本身梅根·阿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co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她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1: 对。
0: 但刚才这次幺四四零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1: 很危险。
0: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1: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0: 对，
1: 看看身体情况。
0: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1: Switch up. Flip slide to forward. 左上成倒滑。难度不高。
0: 对。
1: 倒滑右转。外转450，
0: 重心
1: 左脚离地，
0: 不太稳。
1: 哇 ，Misty 900没有他抓板。
0: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造句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1: 离地了。
0: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900，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1: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900。
0: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1: 没有完成翻转。
0: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啊，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埃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8月23日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1: 270 prize 270。两个层次杆。450。倒滑左转没有，是 Mystic 900没有的抓板。

0: 720。右转的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1: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0: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1: 嗯，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对，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0: 嗯。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1: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八位，
0: 还有一次机会。
1: 嗯，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0: 又是借一个 switch up，
1: 对，
0: 270下。二号左转270 ，pride 左270。
1: 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的，
0: 完成不错。要左转的 Missy 或者拜欧900。W10806他抓板，后座很大。720K 有点放弃了。
1: 对，这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0: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超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1: 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米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0: 哦，掉杆了，
1: 掉杆了，
0: 没有了。还是练一下。
1: 算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0: 个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

0: 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2.7，右上，正下，倒滑，2.7，摔到2.7。左转2.7，内转450下，倒滑右转1080 CP， 倒滑左转1260，
0: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1: 左转大波1260 CP。
0: 啊，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嗯。Oh my god! Come on!
1: 一个1260，两个1260。
0: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1: 嗯。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0: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
1: 嗯，
0: 有极强的竞争力。
1: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那么太长，
0: 对，
1: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
0: 嗯，
1: 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一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阿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1: 倒滑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倒滑，
0: 哎，
1: 速度不够了。
0: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自己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那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
1: 嗯，
0: 等于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7.46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1: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0: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我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
1: 嗯，
0: 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1: 跳台颇具实力的一名选手。
0: 对，
1: 道具方面也不错。
0: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1: 270上，270下。右手270，270，还好控制住了。老华左手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老华左转1260，
0: 和刚才一样。嗯，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降了，降难度了，就摆
0: 了。哎，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嗯，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嗯。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120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啊，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啊，往左上 leap slide， 又一个 lea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 the 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Double call 1080没有。
0: 漂亮。
2: 这也成了。
0: 对，啊，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了。

0: 那个的招板还是非常清晰的。
1: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还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九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哎呦，小心啊！
1: 保安委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
2: 对，
1: 板磕折了吗？
2: 磕掉了，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
1: 趴在道具上了。
2: 肯定很疼啊，这一下。
1: 嗯，
2: 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2: 看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
1: 嗯，
2: 小姑娘已经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嗯，
2: 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2: 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2: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2: 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面。嗯，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Mr. 450，
2: 对，非常坚强。
1: 嗯，确实是
2: 非常坚强，
1: 还是完成900 mute。
2: 嗯，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2: 哎，我想这个时候埃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2: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
1: 对，
2: 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2: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70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2: 嗯，
1: 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倒滑左转270 ，Prad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take 900 tail grab， 大步1080 CK，
2: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
2: 哇，
1: 1440，
2: 漂亮，
1: 漂亮，
2: 漂亮，
1: 嗯。
2: 哦，科斯蒂·缪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啊，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嗯，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2: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
2: 嗯，
1: 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嗯，
1: 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2: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奥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2: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2: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抓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2: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2: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

0: 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0.41，0.41应该是，
1: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那影响的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2: 对，
1: 应该三四分的分数。
2: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很可惜，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三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的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两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四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四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三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三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雪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了，而且整体的水平是水涨船高。

传说中的维纳斯从水中诞生，他成为美神之后好像很少回到水里。东方的洛神衣带当风踏浪而舞，我们要靠文字发挥想象。奥运会上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的芭蕾，让我们亲眼看到天若惊鸿，

若游龙。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通过古今中外的几件作品

0: 维纳斯，维纳斯站在贝壳里，它从海上升起。维纳斯是爱神和美神的化身，西风神他带着他的妻子花神，然后他们两个呢把吹着花，你看他们嘴里口吐鲜花，然后把这个维纳斯吹上岸边。右边呢是春神霍利，他把春天的战袍披在维纳斯的身上。这个人物之间呢，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话关系，维纳斯是静态的，风神和 Flora 他们是飞动起来的，春神他这个衣服飘扬起来，所以整个画面是需要不同的人物，好，相关的人物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个对话关系的。而且它用色也非常美，你看淡淡的粉色、米黄色、浅黄色、淡蓝色、淡绿色，所以它整个颜色都是春的颜色。这个是当时国际哥特式法国的宫廷式的一个用色所以这个波提切利在当时是非常有创新的，非常有革新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裸体的女神像是没有的，这幅画一下子就是非常让人震惊，因为它是一个全裸的一个女神像，而且是真人大小，而且整个画面又非常的美。我们看到那个水纹非常平静，像那水纹是非常有装饰性的，你看这个前面的人物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个维纳斯模型啊，就是古希腊罗马的维纳斯的雕像，波提切利把它复兴到就文艺复兴这个时代啊，那个最美的东西把它表现出来了。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封闭啊，中世纪只能表现宗教，所以这个题材是表现人体、表现神话，完全是跟中世纪的一个反叛。
1: 所以我们挑这件作品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的话，也是非常有寓意哈。维纳斯的诞生，水中的这样的一个美神和女神，也是像花样游泳一样的，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受。那我想问问张老师，您从花样游泳的角度来去解读这件作品的时候，您看到了什么呢？
2: 就从我看哈，我觉得刚才邵老师说，就首先说维纳斯是个美神，是吧？就是我觉得花样游泳其实给大家的第一感受也是美，就是它是在很少的竞技项目中能给人第一感受是美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它有很多的艺术性在里面。所以我就是单看这张图画，就是我觉得它是被一个贝壳托起，就它可能就是特别像我们那个集体的项目里面那个托举的那个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托起来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它边上那个是风神，然后他们是飘在空中，他们那个其实造型是很飘逸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在空中跟在水里就是特别相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都是漂浮的，它是没有那个重力的，然后它很飘逸，很舒展。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特别像，就它那个造型，其实你看吧，这个造型如果放在水里它也是成立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前卫的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等于从2024年，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就允许男生可以参加花样游泳的这个项目了，所以它正好是应该是一男一女吧。对，我觉得就是特别有，就是有一种现代对历史的一个对话的感觉，就感觉他在特别早的时候好像就是有这个男女在一起的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双人项目也有很多这种交缠的呀，然后托举的这种动作，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感觉它是能让我一个花样游泳运动员能够从这幅画中能够看懂它的感觉，
1: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0: 对对，
1: 也有人说水体本身它是作为神性与人性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从这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从这个波提切利的诞生之海到洛神的水上回眸，在线条与色彩上它是如何编码东西方绘画的相同与不同的呢？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洛神的这个画面是非常平静的，它是不是焦点透视的。我们看西方绘画到文艺复兴时期，它是非常强调这种数学的这个精确的透视。那我们中国绘画经常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散点透视的。中国绘画的特点看上去很执着但是呢它非常有想象力。这个画面呢就不像西方绘画一样它画的一定要非常像，它就是经常是更加是一种更文人的表达。你看它的树木都是很执着的，就很有意思，后面的树比前面的树还高呢，看到这个画面会感到非常亲切的这种一种感受，就它把人的这个想象的东西或感受到的东西画出来。
3: 这幅画的线条非常优美，体现了顾恺之所擅长的高古游丝描，人物的衣纹、山水的轮廓，这种勾线呢都非常的流畅，就像春蚕吐丝一样。中国古代的美学

0: 呢强调以形写神，画面上的情绪表达呢通过呢这种眼神啊身姿来传递出来，就是非常微妙的。
1: 可能这个洛神一从来就不存在，是只不过是曹植想象出来的。他职场失意或者是政治上的失意，他写了洛神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很多文人。我觉得他感动很多文人的原因并不是他在讲他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呢是在讲他的心里头，他在表现他想要表现的那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纯粹的美在现实之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画家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非常超逸的这样的一种美，整个画面它又是风景又有人物，人们在期待在看洛神的出现。中国的画是缓缓铺开的，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的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后面的这个画面会展示出一个怎样的图像。其实洛神就是爱神，就是美神。
2: 花样游泳的本质呢可以形象的比喻为戴着镣铐跳舞。张老师您怎么评价这句话？
3: 我觉得还是很贴切的。对，因为在水中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它是有诸多的限制的。对，就是它不像说比如说舞蹈演员，就是你在舞台上你的所有的肢体然后包括你的表情你都是非常清晰的能展示给观众的，就是你能利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但是呢花样游泳其实我们可能上身我们只是到这个位置的出水，然后呢可能我们腿部能出到可能大腿上部的这么一个，那等于就是其实我们能够表现的部位就很有限。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强的力量去支撑，就是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尽可能的展现在水面上，这样你才能让裁判跟观众能够清楚的更多的看到你想表现的内容。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全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触底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技巧动作托举动作包括你自己的倒立支撑的动作它都是要靠你自己跟水对抗，所以它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借助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托举其实都是人托人，就是那最下面一层它也是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所以就是在路上你可能要完成一个很难的搭建，就是人的这种技巧搭建都是需要很费劲的，但是你更何况是在水里面没有任何外力的就是帮助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2: 在中国水上的这个运动的项目水里面的这种表演的项目的话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看的呢是北魏257窟的一个莫高窟里面的一个画像。我们请邵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莫高窟哈，它是在丝绸之路上，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古希腊罗马印度雕塑和壁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莫高窟这边，这种融合呢就非常的明显。在我们中国传统绘画里，游泳这个题材是不常见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裸体，游泳的场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0: 这四位裸体的童子，就围绕着水池中的一朵莲花游戏着，周围呢有水草花朵点缀，人物的身体就像花瓣一样打开，他们的姿态舒展优美，自由快乐地舞蹈着。
1: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放松，一种释放。这幅画其实没有特别的故事情节，就像现代的抽象画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想用不着看它这讲什么故事啊，或者说它到底表现了什么呀，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泳的场面，其实就是一个花样游泳的场面。
0: 所以呢这种展现古人游泳的图像曾被选为奥运会的宣传画。这幅童子游泳图呢其实是画在藻井上的，就我们仰望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像是在天空中飞舞的仙女，所以呢它们也是飞天，象征着自由和吉祥。
2: 您从这个花样游泳的角度您啊，从里面捕捉到了哪一些信息？
3: 这个其实就是邵老师刚才说的，就真的就看起来它就像花样游泳，就是你从它这个四个人物的肢体的表现，它其实跟我们花样游泳项目特别贴切。就像我们比较基础的就是仰浮类，就平躺类的动作，然后我们侧泳打腿啊，可能手上的一些动作，其实我们经常大家如果熟悉你包括看出水芙蓉电影什么的，你都能看到一些比如说圆圈状，然后我们围成一个圈，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比较舒展的上肢的这些运动，包括一些简单的打腿，其实你就对应你就会发现非常相似。所以我觉得这个四个人你看着他的那个四肢的表现，你觉得活灵活现的感觉，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你能感觉它就是在游动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

0: 好的是它展现了花园游泳其实的图形的对称的美。对，因为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除了单人项目哈，双人也好，集体也好，其实我们采用都是双数的队员上场参赛，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图形的对称之美，就是我们都是双数，所以你摆出来的造型它一定都是相对对称的。我们在这幅图里，就是你穿过历史，然后能跟古人对话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会儿可能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壁画上，但是呢，我们就是用现在等我们的运动员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变成了真实的。
1: 在这个莫高窟的第420窟里面，还有一幅壁画是隋朝的游泳图。继续从艺术的角度上来分析的话呢，想继续请教一下邵老师，从这几件作品当中，还有哪一些艺术的角度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欣赏它的？
2: 这幅画的构图呢，就更加简洁了，直接描绘了两位裸体的游泳者，看他们两条腿非常奋力地在打水，两只手呢伸展起来，其中有一位还有一点托举的姿态，就非常像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姿态。
1: 背景啊，它就非常稀疏，只有一点装饰性。你看两个小鸭子，水面是非常平静的，所以你就看到动感和静感这样的一种对比。它颜色用的非常少，你看后面是完全是淡色，前面是深色，所以它这也是形成一个张力，就让你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两个泳者身上。其实它非常自律，就可能跟花样游泳本身一样，但是它又非常自由。在这种自律和自由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画面的平静和动感它也形成了一种对比和张力。一个作品它有意思，经常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几幅画，它线条都非常流畅，色彩非常的淡雅，或者它的对比很强。壁画里面的这个游泳图，那它就有点中西风格的结合。它一方面呢，就是比较平面，装饰性强，但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就是非常美丽的人体，又有这种立体感，这一方面呢，又是西方绘画的特点。 编排和创造当中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艺术作品的启发？
0: 因为现在其实随着规则的变换，大家都倾向于自选动作主题化，但是由于就是在水中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是我们表达这个意境，就是让运动员先能沉浸的能够明白他的意境，或者是他想表达的一种情绪。那首先运动员其实你从文学作品上，然后从音乐的理解上，包括从肢体的表现上，其实我们都是要单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浸式的学习。就是可能西方人他们还是情绪比较就是表现比较外化，对吧？然后他们可能也比较崇尚自由，我觉得有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中国呢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就像刚才邵老师也说，就是我们可能不管是从画作上还是从艺术表现，我们还相对就是比较含蓄内敛以及克制。对，但是其实随着这个项目发展，我觉得中国队已经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巴黎奥运会其实我们能看到我们中国队是第一次包揽了比赛所有项目的金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40年间吧，就是中国花样游泳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这个成绩。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他想表达的是女性力量，我们对美的追求的极致。因为其实所有大家看到的美的背后，都是队员们用伤痛，用时间，就是所有的精力不断的重复训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女子平衡木和男子双杠三个单项的转播。首先来关注男子吊环的决赛。首先上场的这是一位世界名将，来自美国的选手唐纳·惠腾伯格，今年31岁的老将，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是惊艳亮相，一举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白环倒立的位置稍微有一些晃动，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落下成水平十字。

后半程倒立。下法全力的控制，但是没有能够站稳啊。费滕伯格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仅次于中国选手刘恒宇。刘恒宇是凭借14.266分排在了第一名，他的难度分和完成分啊都是相当可观的。对于唐纳·惠腾伯格来说，去年的规则对他还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大家对于去年世锦赛还有印象的话，还能够记得啊，唐纳·惠腾伯格当时是拿出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G 组下法。当时的规则呢是下法的难度分直接就是下法的组别分，也就是说，如果他拿出一个0.7的下法，那不仅仅这个分数是一个高难度的下法，另外它的组别也可以获得0.7的分数，另外站稳还能够再加0.1，这就让很多下法非常高难度动作的选手有这种翻身的机会啊。如果说环上的分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但是下法有时候能进行很大的弥补。但进入到今年的规则之后呢，把这个下法难度分等同于组别分的这个规则给取消掉了，所以说大家现在更多的拼的还是吊环上的这个难度动作啊，想要通过下法去增加自己分数的这个规则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到了今年之后，惠腾伯格的整体的难度分值呢也是会有所下降啊，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他的超高难度下法。今天的整体完成度呢并没有资格赛那么好啊，资格赛他的下法是完全站稳了，今天没有能够完全站住，这样的话最终得分13.966分。好，下面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中国的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成并腿水平支撑，拉上成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成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成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法，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我们看他的上肢的肌肉线条啊，就能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啊。刘恒宇近几年也是在无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赛场上，都在吊环这个项目中有非常出色和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他是职业生涯当中达到了一个高光时刻啊，不仅在全国冠军赛当中站上了吊环项目的最高领奖台，并且还在2025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中夺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在奥斯耶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

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 5.7 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啊，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两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法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啊。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今天的决赛大家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紧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的像惠腾伯格，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阿维蒂扬，他们在资格赛当中的下法都是完全站稳的，但是决赛当中并没有上佳的这个落地的表现，但在环上的姿态啊保持的还是很不错的。阿维蒂扬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啊，目前是参加了科特布斯和开罗两站，科特布斯站是14.366分，拿到了吊环项目的冠军，开罗站呢是14.300分，收获了亚军，这也是他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三站世界杯比赛。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科萨克，这个赛当中是拿到了14.000分，排在了第五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他也是有着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完成质量。

直臂直体拉上成水平十字。后摆成倒十字会有一定的角度，摆成并腿水平支撑，摆环倒立，十字位置非常不错。

谈识字。下法站定漂亮。土耳其选手科萨克啊，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下法当中完全站定的选手，这样的话呢可以获得0.1的下法加分。他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首先呢，他的难度分啊是处在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我们刚刚看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是全场最高，达到了5.7。那科萨克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5。水平十字位置还是非常漂亮的，就是倒十字的位置在手臂啊和水平线之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夹角啊，这都是扣分点。他的下法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啊，在这一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下法都站稳了。科萨克呢，职业生涯当中在2025年的世界杯啊，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站都拿到了吊环项目的铜牌。镜头也是给到了目前的排名前三位的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第一名，土耳其选手科萨克的分数14.133分，排名第三位。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四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赫普沃斯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当时呢，在跳马项目中是收获了铜牌。另外，他的吊环单项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是排在了第七名。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确实，两位选手在难度价值上啊，都是全场最高实力的拥有者。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

分14.233分排在了第二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刘恒宇在本站世界杯当中资格赛和决赛两套动作全部呈现出了如同教科书般的完美完成质量，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非常高，14.366分，超过了一众世界名将强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吊环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选手刘恒宇。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平衡木的决赛。中国选手田卓凡今年是17岁，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田卓凡的难度分是6.0，完成分是7.5，最终是拿到了13.500分，排在了资格赛的第三名，晋级到决赛当中。今天也是第一位出场亮相的选手，

第一串非常顺利的完成。漂亮，哦，这一串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非常高的，但是非常可惜出现了掉木的情况。希望田竹凡能够尽快的调整好自己，我们好好的完成后面的比赛。挺身前空翻，纵分腿，后手翻，交叉腿结环，后手翻，横分跳，起松跳，横木180，后手翻横木落啊，同样是引得了全场的喝彩。最后的下法，我是两周，漂亮。后半串的完成还是非常顺利的啊。其实对于田卓凡来说，又有亮眼之处，又有可惜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田卓凡来讲啊，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现失误之后，稳住自己，把后半套完成的这么漂亮，还是非常难得的。今年17岁的田卓凡啊，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去年参加过安塔利亚的世界杯比赛，那是他第一次参赛，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西耶克战是田卓凡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上一次参赛呢，他的高低杠和平衡木都收获了铜牌。今天啊，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个掉木的情况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之外，其实其他的部分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木上的动作也是干净利落，并且它今天的难度价值可以有不少的提升。我们看它在今天难度串啊顺利完成之后，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6.5，所以和这个赛区相比的话，难度分是有一个0.5的提升的。完成分比较可惜一点，会因为掉墨的情况产生更多的扣除。那我们看田卓凡还是绽放出了非常灿烂的笑容啊，确实，除了刚刚那个掉墨之外，其他的部分完成的非常出色啊，还是很好的一套动作的。谢谢大家，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都在，大家

裁判员通常在这个时间回放录像去看啊，主要是看难度串，是否可以认定。今天的难度价值6.5，完成分给到了6.766，13.266的分数。第一个上场，目前排在第一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法国小将，今年15岁的埃琳娜·科拉斯。她在资格赛当中是5.6的难度，8.033的完成，凭借13.633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决赛。交换腿跳上。前是翻前团。

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小分拉拉提，拉拉提，交换腿跳，总分180度。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去两个下，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15岁的法国小将克拉斯，他呢在去年的世青赛当中，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位选手啊。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他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一名，最终的决赛是收获了亚军。另外呢，他在各个单项当中也是有过亮眼表现啊，比如说他的跳马，包括高低杠啊、平衡木还有自由操，四个单项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呢自由操是收获了亚军啊。另外排名不错的还有高低杠项目，是排在了第四位，也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成年组的世界杯赛事。那今天失误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啊，有一个首八木的情况，也是扣分，完成分会扣的比较多的部分，其他的会有一些轻微的小晃。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他是难度和完成啊非常均衡的一位选手。中选手田卓凡，此前的分数6.5的难度，最终得分是13.266分。法国选手克拉斯呢，单从难度一个方面去和田卓凡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田卓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全场难度最高的拥有者，但是法国选手克拉斯他的完成质量会更优秀一些，所以会有一个不错的完成分。看下克拉斯的分数，5.7的难度，7.5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卢比斯泰西，他呢难度价值并不是非常高，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八名，晋级到决赛。交换腿跳上，进入到蹲转一周、两周，蹲转720度。漂亮，挺身侧空翻拉拉体，挺身前空翻，纵分跳，这个部分应该是断连接了，纵分跳接一个稀松跳。

毽子后团两周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这个选手今年是21岁，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是参加过2021年的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15位。这此前他参加世界杯的赛事，还要追溯到2023年的多哈世界杯，那个时候他的跳马和自由操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平衡木和高低杠都是排在了第15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的平衡木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当中。而他今天这一套的表现啊，和资格赛去相比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其实单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它的难度套啊和资格赛是保持了一致啊，难度分值应该都是5.2的分数，但完成的质量和资格赛相比，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5.2的难度，7.8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13.066分，目前是排在了第3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是9岁的埃斯波西托。他在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名第1位，晋级决赛。开场串的难度价值很高，有一个大晃，但是控制住了。第二串同样是顺利完成，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挺身侧空翻，轮转一周、两周、七八十度。

0: 幕上的舞蹈动作编排，下法，后期两周下也是站得非常稳定。埃斯波西托呢，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意大利女子团体的成员，和队伍一起是收获了亚军。职业生涯当中也是参加过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选手。那23年的世锦赛，她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第9，22年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巴黎奥运会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另外呢，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她的个人单项啊，女子平衡木是收获了铜牌。女子团体也是和意大利女团一起收获了亚军啊，两个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满意的答卷。那今天的比赛呢，整体来讲虽然说完成度没有资格赛那么理想，但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均衡，就难度和完成质量保持得很均衡的一位选手。他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呢，也是在2023年啊，当时是参加了德国科特布斯站的分站赛。女子跳马是收获了冠军，自由操是拿到了亚军。当时他还是以腿部力量见长啊，比较擅长跳马和自由操的选手，慢慢呢也是发展为全项的个人全能型的选手。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5.6啊，主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目前的前三名保持者。田中凡当前的成绩啊是可以排在第二位。埃斯波西托的成绩出来了，13.666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田卓凡最终是收获了一枚铜牌。意大利选手埃斯波西托是凭借5.6的难度，8.066的完成，最终收获了13.666分，拿到了本站比赛女子平衡木的冠军。镜头也是跟随埃斯波西托向他表示祝贺。在画面最左侧的这是法国选手，今年15岁的克拉斯，他今天是5.9的难度，7.533的完成分，最终是凭借13.433分收获了亚军。画面最右侧的中国选手田卓凡啊，今天他的难度价值是全场最高的6.5分，第一个上场也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在失误之后把自己的成套后半段还是完成得非常完美，最终呢是凭借6.5的难度价值，13.266分收获了本站世界杯女子平衡木的铜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男子双杠的决赛现场。首先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今年27岁的乔·弗雷泽。这位选手呢，也是一位老将了，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2届奥运会，在本站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4位啊，14.266分。

挂壁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倒立转体180度，后上180度，后上。嗯，这个位置的身体姿态，一会儿通过慢动作的回放看一下身体有没有蹭杠啊。大回环成一杠倒立，从一杠直接接西里华尔，再来一个西里华尔。转两周180度下啊，这个下法还是落得比较深一些啊，还是凭借自己的腿部力量和稳定的心态控制住了。那这个动作还是有摔倒的风险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的。弗雷泽的去年世锦赛啊，在男子单杠这个项目当中是站上了季军的领奖台，收获了铜牌。职业生涯也是参加过2届奥运会，分别是东京和巴黎。嗯，巴黎奥运会他的男子个人全能啊是排在了第5位，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今天这一套动作呢，和他的资格赛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6的难度套。完成质量，确实和资格赛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你看，身体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蹭杠的，这个位置会产生比较多的完成分扣分。落地也是会有一些紧啊。主要是起的这个高度不够高，所以它的翻转也是没有比较充分的一个高度去完成。5.6的难度，8.333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3.933分。目前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老将，今年31岁的唐纳惠腾伯格。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吊环的冠军获得者，男子双杠在世锦赛中是排在了第5名。今天也是具备着很强的领奖台竞争力啊，主要看一下决赛的发挥。挂臂躯体前空翻成倒立，倒立转体180，后上

后上180度，向后大回环转体180度，转身前空翻一周半程挂臂，一个这组的高难度动作啊，完成的非常出色。后转两周挂，分腿前空翻1/4程挂，同样是出色完成。

其实它上难度了，今天在难度方面有一个不错的提升，把资格赛 5.5 的难度套提升到了决赛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 5.8 的成套动作，并且它的成套当中是拥有着 G 组的高难度单个动作，其他的难度也是非常均衡，整体的完成质量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个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并且伴随着高质量的完成，这绝对是一个领奖台的成套动作，确实在各个方面来讲发挥的都很出色。这惠腾伯格的职业生涯从2014年就开始参加一些世界体联的世界杯挑战赛了，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啊！多年以来征战世界锦标赛其实也是达到了6届，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也是追溯到2014年的南宁世锦赛，而多年以来一直是没有非常好的收获啊，终于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在男子吊环这个项目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今天5.8的难度套8.7的完成啊，14.6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位。现在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今年32岁的老将阿里坎，在资格赛当中，他是5.7的难度，8.733的完成，凭借14.533分排在资格赛的第二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双杠也是他的优势项目。

挂边买裤子。扣上180，扣上，支撑马裤子，西里，支撑180。最后的下法没有完全站定啊，稍有可惜之处。就他的资格赛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点啊，当时是下法完全站定，所以还拿到了0.1的下法额外加分。今天的应该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的加难度啊，还是给阿里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整体从阿里坎的完成质量来看的话，稍微还是有一些紧，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也是相对会更加谨慎一些啊。我们看他的停顿也是用了比较长的时间，当然有的动作是必须要求停够2秒，但是有的是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在控制自己，在调整自己的气息。阿里坎这位老将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分别是里约、东京和巴黎。

他表现最好的一届是东京奥运会，当时男子双杠项目他是收获了铜牌。巴黎奥运会呢，双杠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终是排在了第五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阿里坎在此前的土耳其安塔利亚站也是参加了比赛，单项参加了鞍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双杠也是收获了铜牌。今天的成绩14.333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啊，排在了惠腾伯格之后。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乔纳斯·拉什沃斯。这个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六位，难度分是5.5，完成分8.466，凭借13.966分晋级到决赛当中。支撑马库兹，白环成横杠倒立，横杠的犀利，白环360，推佩尔特。巴夫萨，还是相对比较吃力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啊。这也是一位相对比较年轻的小将，大赛经验也不是非常的丰富。今年20岁的拉什沃斯，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世界杯的比赛他是去年啊只参加了科特布斯一站，比了3个单项，分别是鞍马、双杠和单杠。3个项目当中，排名比较高的是单杠，排在了第10位，也是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分站赛。而对于他来讲，能够在双杠这个项目当中晋级到决赛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此前的世界杯各个单项，其他的单项都没有晋级到决赛过啊，这是第一次进入到单项的决赛当中。他今天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还是不错的啊。刚刚我们看惠腾伯格的难度是达到了5.8，那他这一套动作单从难度方面来看，其实可以达到5.7，但他主要就是完成质量会偏差一些。无论是在杠上的动作，还是包括我们看最后的下法，都能够感觉到稍微有一些吃力。也是还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位选手，今天的得分13.90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四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今年19岁的巴拉哈斯。本站世界杯他的男子双杠是全场的资格赛啊最高难度分6.1，完成分是达到了8.666，凭借14.766分排名全场第一位，晋级到了决赛中。来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冠军的有力竞争者，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成倒立，白环马库兹，后上成一杠倒立，一杠的西里华尔，再来一个支撑马库兹，

漂亮，下法也是稳稳站住啊。今天也是在惠腾伯格之后啊，第二位在下法当中纹丝不动的选手。巴拉哈斯年仅19岁啊，但是已经是贵为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了。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单杠的亚军，但男子双杠稍有可惜啊，资格赛没有发挥好，所以排在了第14位，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但他的双杠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去年呢，巴拉哈斯也是参加了世界锦标赛，个人全能排在了第6位，这也是这个周期当中我们比较重点来关注的一位选手。他今年的参赛还是非常积极的，这个赛季呢世界杯的比赛目前已经参加了科特布斯、巴库、安塔利亚和开罗4站了，这是他参加的第5站比赛，而这也仅仅是这个赛季的第5站比赛，也就是说他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参加了每一站的世界杯比赛。今天决赛同样是最高难度的拥有者，也是拿出了他资格赛相同的6.1难度套，完成质量也是非常不错的。而此前的安塔利亚站，他已经收获了男子双杠的亚军。另外巴库站，他也是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啊，收获了金牌。看一下今天的成绩，6.1的全场最高难度，8.666的完成分，下法暂定加0.1，最终得分14.866分。我们要恭喜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巴拉哈斯，是收获了奥西耶克站男子双杠项目的金牌。最终拿到亚军的是美国选手惠腾伯格，收获铜牌的是土耳其选手阿里坎。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次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

0: 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倒刺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倒刺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来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秒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1: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0: 对，
1: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0: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她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啊，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

0: 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失投，有没有二十？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纪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啊，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

0: 好，冲起来，查干起，
1: 轻松啊，
0: 真是顺。
1: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科乔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0: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1: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0: 对，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1: 哇、啊、
0: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他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看看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1: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0: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1: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0: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6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6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6米12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6米12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

0: 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5月3号创造的6米11。
1: 嗯，今年先用6米12破掉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5米70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6米32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乔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查杆起跳，哦，上他的6米32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快，查杆起，
1: 哇、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直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6米32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仍旧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柯乔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杜普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

0: 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篮，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篮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篮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篮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中间打的这几个篮子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就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
1: 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0: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凯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2: On your marks.
0: 比赛开始，
1: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0: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嗯，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的领跑员啊、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0: 没错。
1: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0: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1: 对，
0: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1: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0: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
1: 切莫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啊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莫泰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0: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1: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莫泰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0: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1: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来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莫泰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0: 变化，
1: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莫泰想要咬住
0: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1: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0: 对
1: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0: 那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1: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0: 切莫泰收获冠军。
1: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秒。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杜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0: 看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1: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0: 6米65，哇！这一跳极限用板，

0: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1: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0: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73米，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07米。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他的这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6.65米，这样的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1: 是的，其实对熊诗琪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诗琪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0: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1: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71米，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0: 咱的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81米，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1: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利纳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只有2公分的余量。6.78米，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阿莱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条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0: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1: 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0: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1: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

0: 呢？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利纳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这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89米。助跑，保证速度上板。
1: 嗯，
0: 哇，看一看他上板，
1: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0: 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1: 对，
0: 哦，
1: 11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0: 对，
1: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再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0: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1: 感觉没什么劲儿，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0: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1: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0: 对，
1: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0: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1: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0: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1: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0: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1: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0: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1: 对，
0: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1: 对，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

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齐亚内。

0: 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霄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霄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5位啊能够打开1分44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1分43秒91。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1分43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战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1: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基尼亚马尔也想往外超一超，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尼亚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1: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1: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1分48秒89啊，就输了4秒。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分44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1: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1: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1: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1: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1: 刚举起手来。
0: 1分43秒85，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奚霄恒1分45秒62，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1分45秒79。
1: 我们来关注女子200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 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

0: 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丽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丽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瑜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二百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十一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瑜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瑜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里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玉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也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哇，陈瑜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2: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2: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2: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2: 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2: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2: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2: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坦切赫，67.37米，世界锦标赛冠军银牌得主。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

0: 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一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2: 好的，谢谢朋友们。刚才我们在现
1: 场，大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0: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 哇，这一头
0: 来了，
1: 真了不得！这一头
0: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0: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已经创造赛会记录。哇天，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0: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第四投这个70.31米，70.58米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1: 对，不断的去提升，
0: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1: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0: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1: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0: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1: 66.67米，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0: 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
1: 68.09米，还是上一头更好，70.58米。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还是在这附近啊？
1: 对。
0: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 有了一些激发啊，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1: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0: 对，
1: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0: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1: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0: 哎，出去了，
1: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0: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1: 有点久远啊。
0: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1: 对，前段出手，看他这饼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米80，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米71，赛季最好表现。
0: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米58。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秒87，赛季最佳10秒06。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秒96，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3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

0: 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战当中啊，他其实算是两届卫冕冠军，20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科乔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九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秒97，奥马尼亚拉9秒98，两个人是拿到了前两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千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

0: 联赛的比赛当中的夺冠成绩是4:01: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05，1200米领到3:07:05。
1: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的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的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06: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1: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0: 对，竞争更加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基普耶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外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55:57。
0: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55:56，杜古马3:55: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56: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接下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11:08。
1: 这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 在行进，想要

0: 卡身后的线路。
1: 对，
0: 他一直没有回头再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1: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一百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进入到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7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4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60米栏是获得了第5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0: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4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1: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0: 是的。
1: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3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5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0: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

0: 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1: 对，
0: 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看着对手去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现在今天是女子跳皮项目的颁奖仪式。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award ceremony for long jump women. 颁奖仪式，首先是女局长跳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本场之前呢，阿森纳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接近联赛冠军，而他们的对手伯恩利队情况就比较糟糕，现在已经确定下赛季要降入到英冠。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阿森纳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戴维拉亚，33号卡拉菲奥里是左边后卫，右边后卫是3号莫斯科拉，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加布里埃尔和2号萨里巴，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埃泽、41号赖斯以及8号厄德高，左边锋是19号特罗萨德，右边锋是7号萨卡，在中锋的位置上是29号哈弗茨。而伯恩利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13号马克思卫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卡斯皮雷斯，右边后卫是2号凯尔沃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埃斯泰夫和6号图安泽贝，后腰位置上是8号乌戈舒库和16号弗罗伦蒂诺路易斯，前腰是28号哈尼拔梅布里，左边锋是11号杰登安东尼，右边锋是17号沙乌纳，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弗莱明。

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此前是12次1-0的比分取胜，所以说这个赛季的阿森纳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实用。先来看看伯恩利的这次角球，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是11号杰登安东尼开出来的角球，最后完成打门的是16号弗洛伦蒂诺路易斯。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脚打门角度上还是偏了一些，

阿森纳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再往前数呢是欧冠半决赛1-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5月3号的那一场比赛阿森纳是3-0击败了富勒姆，再往前追溯到4月最后一场比赛是1-1客场战平了马德里竞技，在之前的第34轮英超呢，当时是1-0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只是在第33轮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是看一下从1-2输给曼城之后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队还是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是踢得非常的经济实惠。用1-0的比分呢，赢了很多场比赛。这个赛季他们不仅仅要在联赛收官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得分，或者说是保证自己的胜利，更要在5月31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呢，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一较高下。

而且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的进攻处理上可以说呢是比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观。阿尔特塔的球队在阵地进攻如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角球进攻包括定位球进攻也是得分的利器。

伯恩利队呢最近的状况啊是非常糟糕的。首先是上一轮比赛2-2主场战平阿斯顿维拉，其实和欧冠区的球队能够打成2-2这个结果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追溯一轮是1-3客场输给了利兹联队。第34轮英超是0-1主场输给曼城。33轮呢又是客场1-4输给了诺丁汉森林。球队截止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连续12场比赛不胜。上一次取胜呢还要追溯到2月12号，那场比赛是客场3-2击败了水晶宫队。这个赛季伯恩利队的断电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过去呢球队的打法可以说是以长传冲吊为主，非常英式的传统的英式打法。在休恩戴奇下课之后，球队也面临了相当长的危机。所以说当时呢不管是之后孔帕尼还是斯科特帕克还是现在上任的麦克杰克逊，就是始终都很难去走出低谷。这几年呢也像是一个英超和英冠球队的升降机球队。今天呢在锋线上阿森纳队派上的是哈弗茨、萨卡还有特罗萨德，像是哲凯赖什包括马丁内利这样的前锋，包括热苏斯都是坐在替补席上。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以说球队的更衣室氛围啊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球队现在战绩好，整体的更衣室氛围包括场内场外的这种氛围都是非常祥和的。

19号特罗萨德的这一侧，这球给的确实很有想法。2号萨里巴，埃泽呢在今年的联赛前半程有过一段时间养伤的时间，但是他伤愈复出之后确实是伤养的非常的好，而且恢复状态相当不错。恢复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就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那场比赛阿森纳队虽然是没有太漂亮的比分，但是呢最后1-0的比分呢也被保持到中场。这种非常实用的比分和非常实用的踢法，可以说是帮助阿森纳队在本赛季啊走了非常远的距离。那场比赛是第9轮，10月下旬的一场比赛，当时呢埃泽是面对旧主打进了远射。那场比赛埃泽帮助球队取胜之后呢，也是帮助阿森纳队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7连胜。之后一直到欧冠赛场也延续下来，当时是一波各条战线的10连胜，直到联赛的第15轮，当时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但是之后也并没有延续他们输球的这个脚步，基本上就是输一场之后呢马上能很快速的找回比赛的感觉。这个赛季阿森纳输给过阿斯顿维拉，输给过曼联，联赛杯决赛是0-2输给了曼城，足总杯呢被南普敦淘汰。但这两场失利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森纳队来说呢不是很重要，球队的目标是欧冠和联赛冠军。球开出来，定位球呢，这是今年阿森纳队去取分的利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球给的不错，但是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是6号加布里埃尔，在定位球进攻不成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是完成了一个前腰的动作，希望能够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今年45岁。再来看一下这次。这是阿森纳队的快速反击之后，弗莱明过来一个战术犯规。同时特罗萨德呢也是带着火气在踢球。上来是帮助队友出个头。也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强硬。

是五号埃斯泰夫，因为这个赛季伯恩利队比较糟糕的战绩，所以图恩泽贝和埃斯泰夫呢也是被很多家球队看上，在今年夏天呢也是有可能会转会。来看看阿森纳队的这次角球，战术角球，萨卡开出来，特洛萨德再给到埃泽，厄德高再传，特洛萨德完成传中球，禁区内打门，29号哈弗茨。这球呢虽然是运动战完成的射门，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是角球进攻衍生出来的一次打门。这次在左边路，阿森纳队继续他们的攻势。埃泽内切一步之后打门，还是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在立柱上。今天的特洛萨德在左右两翼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刚才在角球的进攻当中呢看到了他上去帮助队友接应，这次呢又是在左边路，在自己的这一路为球队呢是制造机会。看这次特洛萨德内切一步之后过掉一个人完成外围的远射，这脚打门可以说是势大力沉。这球只能说是伯恩利队运气不错，逃过一劫。继续完成突破，阿森纳队左路的进攻还是想去找哈弗茨，但是特洛萨德这球呢是传到哈弗茨的身后去了。

就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森纳队厄德高和赖斯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包括从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传球也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去撕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加上特罗萨德和萨卡两个人在边路的这种扯动和冲击能力，看上去呢阿森纳队得分进球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伯恩利队的机会，伯恩利队呢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牺牲掉了控球权，然后他们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杰登安东尼

这次是伯恩利队的犯规。扎布纳在右路呢，算是一个

八号厄德高回到自己的半场去接球，哈弗茨这是来到了边路去策应。这场比赛踢了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依旧是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给到萨卡。这球其实还是希望起球去找哈弗茨这一点，因为哈弗茨这一点呢是绝对的高点，而且德国球员的这个头球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阿尔特塔还在和他的助手们去聊着比赛，当然他教练团队身后的这些队员像热苏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嗯，这又是在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动作，

奥斯卡拉给到中后卫的位置，他找到锋线上七号萨卡，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今天这场比赛他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本来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呢刚才这个位置是来到右边后卫，而且位置要的非常的深。

的高，再给到赖斯。给到哈弗茨，哈弗茨来到边路，萨卡呢到门前去，德德高再传，这个球就是哈弗茨的是转身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厄德高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而且也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创造出来了。

还是走到左边路。阿森纳队在左路的进攻内切一步，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今天呢，莫斯科拉和卡拉菲奥里这两个人的位置是会出现一些换位。阿森纳队的后卫球员，尤其是中后卫，现在已经压过半场。厄德高去组织进攻。还是厄德高给到右边路，之前呢在上半场比赛前二十分钟一度是看到双方的控球比阿森纳队高达80%。这球是伯恩利队的28号梅布里。他是绷着劲儿过来的，而且呢是相当于撞倒了阿森纳队这边的持球队员。

对于汉尼拔·梅布里来说呢，他也是今天机会比较少的，因为呢很难是通过他这一点去发起进攻，把球给到他这一点去组织就更困难了。大范围的转移球，好球！阿森纳队在前场连续的配合，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萨卡这一侧，中后卫呢已经助攻上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人非常频繁的助攻上去。而且呢，能够到边路去参与进攻，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场附近，或者说在后场去进行拦截的一个中后卫。看这次机会，这是28号梅布里反击当中的一脚打门，射门呢相对来说有些仓促，不过这球能够碰到就相当不容易。那先是卢卡斯皮雷斯断球，然后梅布里头球。过渡一下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弗莱明给到右路。汉尼拔·梅布里这个位置停了一下，行进间把球先卸下来。沙乌纳的传球，这球落点也不错。对伯恩利队来说呢，面对英超的领头羊，面对排名榜首的对手，能够打出一次这样的反击，确实是还算是比较像样。比较像样的一次反击。莱斯左路有人，但是没有分这球呢，还是希望在禁区前沿去渗透进去。这下又是梅布里上去呢，是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缠斗，裁判员是出示黄牌了，给了梅布里一张黄牌。他之前呢就有过一次绷着劲儿冲过去，然后是撞倒对手的这个动作。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上半场至少踢到现在哨还是比较松的，

梅布里呢是突尼斯的球员，今年也参加了非洲杯。这场比赛之前呢，伯恩利队主教练谈到了对手，也是说到麦克杰克逊说过，在这场比赛遇到阿森纳队，可能结果已经注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带着信念去拼一场。在四月份0-1输给曼城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回到英冠了。但是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可能就是认为能够有机会去拼一把。看这次下底之后的传中，外围直接打远射，还是莱斯去找厄德高，这一点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厄德高分到边路，也到萨卡这一侧。萨卡今天更多的呢都是选择往里边去切，往内线去切。这球萨卡呢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去完成的传中，所以效果相对来说还是差一些。不过阿森纳队可以继续保持控球，继续保持对伯恩利队的压力。

这次到禁区内，哈弗茨的射门被封挡。埃斯泰夫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次是萨卡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的传中球。角球的机会。一个战术角球，厄德高。伯恩利队的中后卫埃斯泰夫呢，今天防守哈弗茨刚才的脚下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利落，非常干净。也是因为伯恩利队现在已经确定降级，所以呢，现在德甲的球队，包括下赛季会留在英超的俱乐部，现在都对埃斯泰夫呢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球队下赛季要去踢英冠，那么从俱乐部的层面来讲，伯恩利队也是愿意去商谈球员离队的这些事宜，至少呢要在降级之前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在转会市场上再去考虑下赛季征战英冠去冲击英超的事情。在顶过阿森纳队差不多30分钟的进攻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也需要去稳稳节奏，毕竟在客场先站住脚，然后再去考虑去打反击。今天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也是如此，看看能不能找到左路。这球呢还是阿森纳队的边后卫莫斯科拉头球点给了门将，然后

阿森纳队继续去打下一轮的进攻。赖斯今天在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在禁区内触球的次数，阿森纳队现在是伯恩利队的四倍，16-4的一个状态。厄德高好球，用脚后跟，这球呢依旧是去找射手哈弗茨。这次完成传中，能不能抢点射门？这是相当于一次外道超车，然后抢到门前去，萨卡。不过这球尽管萨卡是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没有表示，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这个时候看的似乎 VAR 也没有介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阿森纳队其实首发让哈弗茨上的机会并不算太多，但是现在呢也是球队冲冠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说锋线上哈弗茨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那绝对是不管是世界杯名单的较量，还是说在下赛季位置的争夺上，都是可以说占据主动。这球的 VR 可能会要让主裁判去看一看。卢卡斯皮雷斯他过去呢是先出脚挡了一下，VR 在回看之后呢是决定不提醒主裁判去回看。但是阿尔特塔似乎对这样的判罚呢表示不能理解。比赛继续来看阿森纳队的进攻，莱斯把球分到左边路，特罗萨德给到禁区内，厄德高大门，这球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打进，但是阿森纳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在左路打得非常的顺畅。卡拉菲奥里给到禁区内，然后再去找到厄德高，这球是角球，正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弹出去，角球的机会。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场已经是第三个角球了。看看禁区内的高点，29号哈弗茨，还有6号加布里埃尔。萨卡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哈弗茨球进了。比赛第37分钟，阿森纳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的先发中锋哈弗茨为球队是打破僵局，送上助攻的是7号萨卡。这是哈弗茨在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本赛季联赛里的第二个进球。各条战线上应该是第六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哈弗茨，他在头球攻门之前呢给自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去冲刺起跳。这个头球啊也让人们想起了像比尔霍夫或者说是像克洛泽这样他的国家队前辈。非常德式的一个高举高打的

头球攻门，这个进球也是对阿森纳队前面三十多分钟连续控制比赛、连续进攻的一个回报。这个球一进啊，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呢是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那这个球一进之后的进攻可能就打得内心更有底气。那么丢完球之后的伯恩利队，他们的进攻还能不能打出来？现在真的是伯恩利队机会不多，而且呢，阿森纳队的这几个后腰，像是赖斯、埃泽、厄德高，他们的这个回撤啊，其实是给伯恩利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赖斯呢，能够在后卫的身前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所以伯恩利队现在事实上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转换也打不出来。

伯利队的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到，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抢，戴维拉亚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住。上半场比赛踢了40分钟，双方的比分1-0。现在看实时的积分榜上，阿森纳队由于是多赛一场，现在是82分。82分的领先优势就拉开到了5分。哎呦，这球打进了，但是已经哨响。这个进球是无效的。这轮比赛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更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阿森纳队如果取胜之后，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够继续去紧咬阿森纳队，保留联赛最后一轮的一个争冠希望。不然呢，面对的一个局面呢，就是阿森纳队这轮比赛有可能去提前完成夺冠。实时的积分榜上，现在阿森纳队已经领先5分了。如果能够把胜果保持到中场的话，压力呢就彻底丢给了他们的追赶者曼城。厄德高这球想法不错，其实这个球最后处理一下，希望还是让萨卡去冲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抢回来。头球

19号是特罗萨德，还是把球先保护下来。厄德高在要球，给到哈弗茨。哈弗茨今天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路和右路。给到中路去，直接打远射，这球质量很高，给到萨卡。这球呢是接到了哈弗茨的传球，哈弗茨在头球打进之后，现在也是扯到边路，能够去为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让萨卡去完成远射。

0: 莫斯科拉。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上庭补时的阶段，要补两分钟。特罗萨德在对抗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顶出了边线。十一号是安东尼，给到右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伯恩利队能不能有机会去威胁一下阿森纳队的球门？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阿森纳队是一球领先着伯恩利，进球的是29号哈弗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的交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关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7轮，阿森纳队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进球的呢是29号哈弗茨，比赛的第37分钟接到的是萨卡的助攻，萨卡是通过角球帮助队友完成破门。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通过角球战术打进18球，可以说他们的角球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上半场比赛的前30分钟也都是阿森纳队占据场上主动，

阿森纳队还是给了伯恩利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是出球向前比较困难。

还是阿森纳队把节奏控好。还是像上半场比赛的进攻那样，厄德高在两个中后卫的身旁去接球，然后走到右路，好球机会，阿森纳队其实边路可以起球，莱斯加禁区前沿的渗透呢，还是被伯恩利队给挡住了。

赖斯，今天赖斯和厄德高两个人到后卫的身旁去接球，去回撤接球呢，非常的频繁。看这次，国内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外围打一脚远射。这是一个球，弗莱明示意裁判，他们的手上有动作，想要一个前场定位球。再来看安东尼这一侧，安东尼这个位置上的远射可以说是很有威胁，但是弗莱明那一侧呢，两人属于是无球状态下撞上的。

伯利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了，上25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换下的是汉尼拔梅布里，同时呢乌格舒特也要被换下，换上的是劳伦特。换上阿姆杜尼呢，这个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阿姆杜尼是瑞士国脚，之前也参加了2024的欧洲杯，包括欧国联的比赛。阿森纳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两边呢现在都是做出人员调整。阿森纳队我们看到因卡皮耶准备上场，包括哲凯赖什、刘易斯、斯凯利也在做着准备。伯利这边替补登场的劳伦特呢，这是一个中场球员，

在来到伯恩利之前是效力过雷丁，包括斯托克城，当然在维冈竞技也有过他的足迹。最早呢是在 QPR， 就是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出道。上场之前，阿尔特塔是把他的弟子们叫到自己的身旁，伊卡皮耶、哲凯赖什还有斯凯利，把这三个人叫到自己的身旁。伊卡皮耶换下的是卡拉菲奥里，同时呢，准备把哈弗茨和埃泽都给换下来。埃泽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包括下半场踢到现在，他确实是隐身了一段时间，进攻端的贡献不是那么的明显。

哲凯赖什换下的是哈弗茨，刘易斯斯凯利换下的是埃泽，阿森纳队是一下换三个。哎，这一次是在前场的一次犯规，但是厄德高呢显得是有些火气，似乎想要找对方的十九号弗莱明要一个说法。但是阿森纳队呢现在整体上，尤其是替补登场的刘易斯斯凯利上去去劝架，还是提醒自己的队友，这场比赛是为了赢下来，为了全取三分，为了能够在积分榜上去领先曼城五分，压力甩给对手。今天弗莱明这种犯规或者说是战术犯规，上场比赛也有过不少。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定位球开出来到后点，但是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人去接应，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14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仍旧是1-0，还是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这是杰登安东尼非常痛苦的倒地，杰登安东尼这是和阿森纳队这边替补登场的5号因卡皮耶两个人撞到一块儿。杰登安东尼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从伯恩茅斯转会到的伯恩利队。他最早呢也在阿森纳的 U18 待过一段时间。那这场比赛杰登安东尼在场上说实话能够帮助到球队的机会非常的少，少之又少。

而阿森纳队是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几乎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阿森纳队呢，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一定的伤病情况，像是梅里诺、包括本怀特和廷贝尔都是受伤了。而伯恩利队这边呢，像是库伦、包括拜尔也是有伤在身。但是联赛踢到现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伤病的问题，一个是在联赛榜首，一个是在降级区之内，或者说已经是确定下赛季要降级。这球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冤枉，所以因卡皮耶会有些火气。国内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20号沃德普劳斯，他们是把弗罗伦蒂诺·路易斯给换下了。这次先回撤给到门将，阿森纳队逼抢可以说上的非常的凶。这是在逼抢状态下把哲凯莱什给放倒，哲凯莱什和马克思卫斯两个人是刚才抢到一块，但是阿尔特塔的这个投诉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放倒哲凯莱什的马克思卫斯呢，他也是德国 U21 的队员，德国国青队的队员。

0: 又有人倒地。
1: 郭德纲

戴维拉亚准备去开这个球。比赛呢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1-0，阿森纳队继续保持着一球领先。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首先说伯恩利队的机会非常的少。看一下上半场双方的控球比，72-28，下半场比赛控球比呢56-44。伯恩利队的控球时间相对来说变得多了一些，但是阿森纳队的机会没有变少。好的，给到佐洛，因卡皮耶的传中球被封挡出去。

莱斯，那就是不是要大力手抛球呢？这球还是给到了因卡皮，特罗萨德把球挑到禁区内，伯恩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七号布鲁恩拉森和十二号汉弗莱斯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沙乌纳和埃斯泰夫，把中后卫也给换下。另外呢，沙乌纳是右边锋，这样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麦克奇克逊相当于是把球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光。

阿森纳队呢则是还有两个换人名额，之前是一次换人换了三个人。好球，我的普劳斯把球给到左路，这球有些追不上了。奥斯卡拉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卢卡斯皮雷斯再冲过去就显得比较困难。比赛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队领先着伯恩利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1-0的比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不仅仅在打出攻势足球，要踢得好看，也要最后去取得胜利。厄德高这是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伤情，但是现在看问题不大。那队接外球的机会，这开来时呢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手挡在身后。阿森纳队还有直接外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可以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内，就看他们的选择是去找厄德高还是说去找赖斯。锋线上的哲凯莱什也可以去把球往他头上去砸，

今天阿森纳队踢的这个4-3-3的阵型在上半场比赛是非常成功的，到了下半场比赛呢还是以控制为主，有些时候呢也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猛冲猛打。

好球。纳斯准备去打转换的时候，管理队一个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战术犯规，直接把他放倒了。

大队的多出七次。算是略显煎熬。首先是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刻，总会觉得无比幸福；在等待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尤其是现在球队1-0领先，外围再打一脚，这球呢是凌空的射门。再来看定位球给到禁区里，结果呢第一点被伯恩利队顶出来。这角球特鲁萨德的打的还是势大力沉，只不过呢没有能够完全吃准部位，因为曼城的这个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晚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伯恩茅斯和曼城那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左右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或者是冠军奖杯旁落。下一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是客场对阵水晶宫，当然离他们的主场也不算远，都是在伦敦。曼城呢是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的悬念了。

而排在联赛第三位的曼联队是客场去挑战布莱顿。现在的实时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是82分，曼城呢是77分，曼联是68分。无论曼联的最后这两轮、最后这一轮比赛和布莱顿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曼城的位置。而布莱顿队其实对联赛的这个收官战还是有所要求，毕竟呢，在欧联区、在欧战区之内，有可能是被布伦特福德完成反超，从欧联区调到欧协联的这个区域。但都是欧战，但是比赛的质量和比赛的结果完全不同。本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补7分钟。

边路起球给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是冲撞门将。弗莱明今天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这是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塞维拉亚在空中直接是被顶翻，然后腰部摔在地面上，这下对于门将来说还是比较痛苦。阿森纳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马丁内利准备上场，同时呢换下的是特罗萨德，另外中场马丁苏比门迪准备登场，换下的是厄德高。今天队长厄德高包括此前进球的哈弗茨都享受到了全场

欢呼和全场的掌声，

下连续的头球。这又是一次有争议的碰触。对，卢卡斯皮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相当于是直接把萨卡压到身下。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传一下头球摆渡，莱斯卡拉刚才准备去抢第二点，但是最终最后裁判还是想哨。阿森纳队抢到机会，看这球进到禁区内，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

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

在禁区内触球，阿森纳队多达38次，比伯恩利队整整多出31次来。尽管说机会更多，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一个经济实用的1-0的比分。加布里埃尔在呼吁全场的球迷继续欢呼。阿森纳的球迷这时候也是屏住呼吸，他们期望能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们就更加的接近冠军的王座了。这时候还是阿森纳队的球权，就现在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么看的话，这会儿他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防守之力。阿森纳队是要在主场去保住1-0的胜果，完全不给伯恩利队去打反击的机会。在边路，莫斯科拉最后完成传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队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第37轮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之后，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prima partita per set al servizio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一千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罗马站的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这是由挪威的球手鲁德对阵的是达尔德里。达尔德里呢是来自意大利本土的一位球员。比赛呢是由鲁德在屏幕的上方率先发球。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员的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是一场遭遇战。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呢为您穿插着介绍两位球员的一些基本情况。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罗马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啊，有一些这个阴云密布的感觉。这两天呢罗马大师赛呢受到了雨水的影响，那包括鲁德上一轮打卡夏诺夫啊，那个比赛呢也是被雨水呢中断了。这是鲁德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他的爸爸呢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的网球运动员。达尔德里呢他其实是出生在阿根廷，今天罗马是一个阴天，所以呢感觉呢球呢会有一些偏沉。漂亮，鲁德发发脚把对手呢压制到场地一侧，那随后这个反拍直线快速的衔接，率先爆发。我们看到这个镜头上啊有一小的水滴，希望这个罗马今天的天气能够 hold 得住，因为罗马的中央球场呢是没有顶棚的啊，据说呢要加盖一个顶棚，但是呢这个完工呢要等到2028年。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这个达尔德里的第一个发球局。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我们看鲁德尽管面对对方来到中半场的强势进攻，但是我们看鲁德他不退反进，整个人到迎上来了。这个球刚才达尔德里呢在中半场反拍的截击

这个球截得不好啊，截得不是很扎实，给鲁德反拍在直线穿越留下的机会。双方对反拍，这是达尔德里的教练员，也是他的父亲。这两位球手啊，都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都是由爸爸来担任自己的教练。达尔德里呢，他呢是2002年2月14日出生的，今年24岁，身高呢1.83米。鲁德呢是98年12月22日出生的，27岁，身高呢同样也是1.83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达尔德里这个身形啊比鲁德要强壮很多。鲁德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哦，漂亮漂亮！这一分鲁德防的真的是很精彩啊，在场上大范围的一个奔跑。刚才是一个正手的一个外场的救球，这个球好像有一些不太规范的弹跳，落地以后。刚才这一分鲁德确实啊，整个的在防守端的表现非常的有韧性，最终呢是漂亮的防守反击，兑现破发点。这是鲁德呢第四次打进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前三次呢分别是2020年、2022年和2023年。那去年呢他是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打进了八强，那去年呢四分之一决赛是输给了辛纳。今年罗马大师赛上半区的半决赛啊，是由头号种子辛纳对阵俄罗斯的名将梅德韦德夫。现在鲁德这个发球局也有一点小的麻烦。错区了。

好球啊，漂亮啊，两个人都是大范围的闪身，用正拍向对手施加压力，在这个反斜线的相持当中，啊，达尔德里的正手突然间的突击了一拍直线，这拍球还是很有压迫感的。40-0，逼出了连续的3个破发点。

0: Hours in the lab, working on that serve, changing the technique for moments like that. The ball comes off with a racket, it just explodes.
1: 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男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意大利本土的球员达尔德里对着挪威的好手鲁德。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在罗马大师赛打进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在大师赛当中打进四强。我们看达尔德里呢，他的身体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强壮，他的发球和他的正拍极具威胁和杀伤。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是目前获得过五个单打赛事的冠军，今年拿到过一个，今年是在智利公开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五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

大范围的闪身正手，但是这一拍呢，其实鲁德有所防范。从曲位上来讲啊，鲁德刚刚整个的站位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位置，对自己的反手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而且借力打了一个直线。

0: 鲁德基尔发这个正手非常的具有杀伤，这个正拍基尔发啊，接的又深又快。现在达尔德里的二发成了鲁德着重攻击的环节。
1: Lens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有进。鲁德接二发退的还是比较靠后的。

我们看到达尔德利的正拍啊，确实是非常的暴力。这一分呢，刚刚一发有发上，一发那个球速超过了200公里，但是鲁德的接发同样也接得很好，双方在底线呢形成了这种攻防。达尔德利的正手连续的向鲁德施加压力，球很深，像炮弹一样。我这个强行侧身有点勉强。这球发外角，应该说鲁德的接发球同样也是借到了他这个外角的角度啊，所以这个回发球同样也是带开了角度，球还是比较转的，有比较强烈的侧旋，进一步的向场外的弹跳，把达尔德里这个位置啊已经拉得非常靠边了。这个强行的正拍其实是有点勉强。鲁德再次取得破发，

0: 今天从前面这几局来看呢，就鲁德的接发的状态，整个接发的能力，目前为止还是要好于达尔德里。
1: Lens for serve。
0: 一发擦网，还是一发。鲁德的发球呢，整个的节奏是比较快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他那个抛球抛的比较低，在球将将到高点的时候，这个已经下手了，漂亮的内角 ace， 所以他的发球其实有一定的突然性，因为达尔德里以前没有跟他打过啊，这场球是两个人的第一次碰面，所以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整个接发环节啊，达尔德里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节奏。带切的外角 ace。
1: What on the saddle? 40 love。Joko Ru。
0: 鲁德这个发球局非常强势啊。有 ace 也有值得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在第一盘带到了一个4-1的领先，这达尔德里要喝咖啡了啊！因为之前连续的鏖战，连续的熬夜，所以他那天好像之前打霍达尔的时候也是啊，在比赛的这个局间盘间休息的时候连喝了2杯咖啡。就你感觉达尔德里在场上啊，就是他有的时候整个的节奏，就他想加的比较快，但是呢，在这种快节奏之下啊，他的失误会有点多。精彩，非常好的一个多拍啊，底线的攻防转换，达尔德里自己也笑了啊，在这个加强父老面前啊，打出这么精彩的一个多拍的回合，确实是来到网前反拍低位截击，这个球处理的太巧妙了啊，背身反拍，把拍子扬起来，像立下一堵墙一样，并没有发力。这球鲁德接发退得太靠后，这是沃兰德里，以前呢也是意大利网球的职业运动员啊。后来也担任过意大利这个男子戴维斯杯队的领队，嚯，这暴力正手啊！闪身的正拍反斜线，孤注一掷。正手的制胜分3-1。

0: 正手真的是，打上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暴力美学，但确实有的时候不太稳定。这正手太刚了，所谓刚极一折呀。你强行侧身的这一拍，其实给鲁德的威胁没有那么大。侧身正手反斜线，鲁德已经等在了自己的反拍位置，就已经守好了这条线，所以这条线并不能够给塔尔德里带来足够的优势啊，反倒让他容易失去场上位置。年轻人脾气还是挺着急的。他那天我记得第四轮打这个小朱列夫也是，第一盘也是越打越急，越打越急，最后1-6脆败。这球可能有点中地雷啊，球的弹跳呢也不是那么规则，感觉他这个正拍完全的失机。
1: LEDs，
2: 对。
1: I've asked。
0: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这个阿伦斯沃斯。二发擦网。达尔德里呢，他目前呢排名是排在第20位啊，他最高的时候排到过第18。好判断，好判断。
1: Fantasio Dardelli。
0: 乌云压城。好像有点钓鱼点了。我们看到看台上的观众纷纷的把雨伞撑开了。这局超过6分钟了。今天他那个强行侧身呢，确实是收效不大啊，反倒是经常会出现失误，要么呢就是会暴露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空当。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这个比赛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啊。这场比赛在阴雨中断了2个多小时以后，现在呢恢复进行。达尔德里的发球局现在面临到一个爆发点。

我们看到鲁德在场上，他的移动确实是非常出色的。今天呢，他在底线的防守，他的反击，还是为他建立了很大的这种比分上的优势。鲁德再一次破掉了对方的发球局，接下来

0: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鲁德今天场上的奔跑，他的防守，他的反击。因为这场球是双方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所以呢，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就是面对鲁德这样的防守的能力，我觉得他可能在心理上啊，有点没有想到。好发球。从第一盘来看呢，鲁德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发挥的确实要比达尔德里呢更加出色，这也让他在第一盘呢底线啊，应该说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嗯，又是一个高质量的一发，直接带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1: Blends for serve.

0: 这个球高压压着不太好，这个球高压的质量不够。左边的是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右边的这个白色银发的这一位是阿里克斯，是鲁德的体能教练。那阿里克斯呢，以前呢也曾经担任过李娜的体能教练啊，相信中国球迷对他都比较熟悉。没问题啊，鲁德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那第一盘鲁德呢是6-1大胜。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Segunda partida, second set, al servicio Darden。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二盘呢是由达尔德里呢率先发球。这是达尔德里呢职业生涯呢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四强。在今年的罗马，达尔德里呢确实发挥得非常出色。我们说了，他之前呢战胜了小兹布列夫，上一轮呢又淘汰了西班牙的新星霍达尔。在击败霍达尔的比赛当中呢，由于罗马呢当天的赛程像今天一样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所以呢那场比赛达尔德里跟霍达尔登场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了，所以两个人经过三盘的鏖战，比赛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所以他上一轮打霍达尔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要了2杯咖啡，来这个提高自己的这个精神的兴奋度啊，提高自己的专注度。所以感觉打完霍达尔到现在

0: 感觉达尔德里呢好像没有完全的休息过来。这场比赛从身体的能量上来讲感觉不如鲁德啊，显得有一些疲惫。从第二盘来看呢，达尔德里呢也是采用了一些变化，像第一盘打得那么直接那么刚猛了，他也加了很多吊小球的这种战术改变。面对着鲁德在底线非常有韧性的这种防守，犀利的反击，达尔德里显得办法不多。没有一发，二发面临破发点。就是感觉达尔德里今天缺乏能量，身体显得比较疲惫。第二盘一上来，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宣告失手。
1: Servicio Gasparud. Queen di Cicero, 15 love.
0: 今天的第三节也是。达尔德里确实啊，在场上显得有一点点的心不在焉了，自己对这场比赛感觉也有点缺乏信心。中间的那个戴帽子的是他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就是鲁德的在红土上他的这种底线的防反，他是一位在就是红土底线非常有韧性的球员，反拍的切削球进行防御，接下来跑动当中的正拍非常精妙的一个控球啊 running forehand， 然后打出一个斜线的过往急坠。漂亮。但现在你感觉达尔德里在场上确实显得有一点点就是缺乏斗志。鲁德呢，在去年他是拿下了这个马德里大师赛的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获得的唯一的一个大师赛的冠军头衔。那这场球呢，是鲁德呢在大师赛当中的第十个半决赛。此前他曾经在罗马三次打进过半决赛，但是都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啊，20年、22年和23年，如果今天这场球鲁德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闯进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前三次都铩羽而归了。好发球啊。只可惜啊，达尔德利今天在这个发接

他这个环节当中亮眼的表现不多，没有给他在底线啊带来足够的这种优势。你看，接发完了以后，下一拍的正手，鲁德是衔接的非常快，第二个打得很有侵略性。趁着你这时候有一点心不在焉，专注度不够啊，鲁德现在抓紧时间下分。达尔德里明显的还没有从上一轮，就是那场夜战，同这个西班牙新星霍达尔的那种就是高消耗的比赛当中恢复过来。好，二发强上。达尔德里一方面是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内心也觉得挺无奈的。

0: 正手有点失控。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也是比较高比较转，跟达尔德里的预判有一些出入。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达尔德里九个，鲁德只有三个。这就是第四个非受迫性失误，来自鲁德的正手，正手的第四个。
1: Lens for serve，
0: 还是一发。

这球鲁德还是控制得非常好。你可以看到，尽管呢达尔德里这个接发球很深很有威胁，鲁德的这个正手在后退当中身体后仰，利用这个拍头的这种随挥啊，用了一个纳达尔式的正手，这一拍控制得非常好，还是能够强行的把角度带开。达尔德里也是在跟他的团队在交流，多多少少有一些无奈，今天确实不在他的一个最佳状态当中。

0: 这个追短球虽然追到了啊，但是呢，达尔德里这个球处理的也很聪明，追到这个短球以后，他马上挑了一个高球，充分的利用了场地的这种长度去调动鲁德。漂亮，好球，好球！这球鲁德觉得自己有点跑过了啊，所以呢，这个跳在空中正面的一个胯下回球，有点跑过了，步伐上有点没有踩上点儿。
1: Grazie。
0: 内角的一个 ace， 这应该是达尔德里今天的第一 ace。
1: Grazie。
0: 达尔德里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的爆发。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啊，上半区的半决赛呢是由头号种子辛纳迎战俄罗斯的好手梅德韦德夫。赛两个人打的最长的一个多拍，从这个多拍当中可以看到啊，达尔德里呢在红土赛场上他也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他迄今为止职业生涯五个单打冠军全部来自红土赛场。尾劲儿很足，这个还是挤压到了鲁德的正手，0-30。
1: Please no。
0: 看看达尔德里在这一局的反扑啊，会不会为这场比赛带来一个转折，或者是 X 因素？这个球达尔德里有点就是判断出现了偏差，他有一个提前的移动，他以为对方要发内角，进一步的调动自己。这个鲁德行进间的正拍的提拉应该就压在了底线上，对方是一个下旋的切削球，鲁德这一拍的提拉球应该是刚好压在底线上，然后后退当中的高压控制得很好，并没有发力，选择呢打开角度追到30平。

40, 30.

鲁德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下三分，带出这局的局点。二发。哦，送了一个双误。这局也超过四分钟了。这是加里亚尼啊，是原来这个应该是 AC 米兰俱乐部的总经理。好球啊，鲁德这个正手今天确实发挥得很出色，他控制得很好。你看这两个人的正手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达尔德里的正拍呢更有暴力啊，更加充满了这种侵略性，但你看鲁德的正手他是控制好啊，要点啊打线都要得很准，他不是用正拍直接来下分，但是他铺垫做得非常好，稳定性高啊，然后呢利用正拍做铺垫。直线的反击，这个时机选择的也是恰到好处。鲁德呢试图用自己正拍的反斜线去牵制对方的反拍，达尔德里看准机会以后啊，反拍的直线的突袭。再回到评分。正手，他前面铺垫做得非常好，他不是要靠力量啊，靠这个球速去生吃对方，啊，打线、打点、控球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是一个重复落点。

德里在这一局啊也是积攒了一定的能量啊，向着鲁德的这个发球局发起了这个反击。这一局耗时超过七分钟了。好发球，嗯，陈内叫发球，关键时刻鲁德再次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这个反拍啊，这个球带有一点反斜线的感觉，打得非常好。这一拍也显示出了达尔德里这个反拍的能力，反斜线，这个球往外飞，刚好是压在边线上啊！鲁德也是不吝为对手送上掌声。这个球打得真是果断，发力也很充分。哦，出界了。这个球鲁德反拍对角线，想打开角度，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场的观众啊，在不遗余力的给这个东道主的球员达尔德里呢加油，再次逼出破发点。这个短球，非常的细腻啊，也是看到了对方整个的站位比较靠后，正手拉拍做掩护，然后突然间的一个换握切放这个短球，这个球卸力卸得非常好。还是接发球接抢，这没办法。超过十分钟的一局啊，鲁德呢再次拿到了一个局点。这局也是比赛开始至今双方争夺的最激烈的一局。没问题啊，那关键时刻鲁德的连续的两个好的一发，最终呢帮助他是成功的保发，挽救破发点。5-1，接下来是达尔德里无路可退的发球局。沃兰德里，现在意大利这个男子网球真是兵强马壮啊！前两天在采访辛纳的时候，也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就是年轻一代的球员，层出不穷。那辛纳对此也感到非常的开心，他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球员排在 top 20、25、30以内。”他说：“现在确实是就是意大利网球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比赛还不到一个小时，中间阴雨中断了两个多小时。这比赛有点表演赛的性质了啊。卡尔德里呢大比分落后，所以他打的也是很放松。刚才这个也是一个长短球，之前也用过这个套路啊，先吊短球，把鲁德吊上来以后再挑高球。

0: 22:30, 15:30。
1: 上一局，对于达尔德利来说有点可惜啊，就是逼出了破发点，但是没有能够兑现。而且上一局超过10分钟的一局，在体能上也有很大的消耗。如果能够破发的

0: 话，可能会对他整个的士气和状态啊是一个提振。但是久攻不下啊，现在可能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呢，有一点欠缺一些斗志和信心了。把拍子给观众，让观众下来。
1: 大姐。
0: 哦，差一点。
1: Late party, 30-0。
0: 这场比赛达尔德里确实是感觉身体上有些疲惫，我们说了主要是他上一轮打这个霍达尔，因为那场比赛他很晚才登场，因为那天罗马一直在下雨，他晚上11点才登场，所以导致那场三盘大战结束之后都凌晨快3点了。所以达尔德里感觉还是没有从这种上一轮的鏖战当中啊，就是恢复过来。今天面对红土高手鲁德，确实有一点就是强弩之末。挽救了一个赛点，追到平分。真能跑，这球小球救的真的是，这个球达尔德里再往前确实是显得有点随意，这一拍的出手有点大意了。鲁德的第二个赛点，好发球，好发球，211公里的一发时速啊，外脚，挽救了第二个赛点。这个破网还是太常规了。鲁德切球随上，这板球确实切得很有质量，因为球的弹跳很低，而且球贴着地有点往前冲。今天因为下过雨，所以呢球会比较沉，这个弹跳本身就会变低。第三个赛点，随着达尔德里正手反斜线的回球挂网，这样的话呢，挪威的球手鲁德啊，2-1战胜了本土作战的达尔德里。那鲁德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罗马大师赛的决赛。之前呢，他曾经3次打进过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啊，都功亏一篑。这一次呢，终于啊，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了罗马。

0: 时赛的决赛。高德里呢，今天不在最佳状态，也是上一轮的比赛对他来讲呢，消耗的实在是太大。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鲁德在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俄罗斯的球手卡恰诺夫的这场比赛。好像这个因为这个雨水的暂停，把鲁德的好的状态，他的专注度都给带走了。相反，卡恰诺夫呢，在经过了这个雨水的暂停回来以后，状态大涌。所以你看第二盘啊，卡恰诺夫呢回敬了鲁德一个6-1。两个人进入到决胜盘，鲁德呢重新的把自己的状态拉升起来。这个球卡恰诺夫反拍啊，有一点被动，当然呢也有一些幸运啊。这个球反拍的一个磕挡的防御，这个球刚好是落在了边线上。这个球也就是他身高臂长，因为他重心并没有就是倒转过去，而是靠着手臂和这个球拍啊把这个球扛过去了。但是确实很幸运，球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侧身的直线有点失控。非受迫性失误，在决胜盘，卡恰诺夫已经是上双了，而鲁德呢，只有4个。提到过啊，鲁德在场上他的这种移动能力，他的防守端的韧性，还有他的反击。
2: 巴林加，
0: 那他的对场地的覆盖做得非常好，背身胯下。其实这一分就是感觉卡恰诺夫，如果刚才鲁德背身胯下，他能够卸力吊短球的话，那个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他截击选择推身，

这两位球员呢，之前呢有过三次的交手啊，鲁德呢是两胜一负。两个人之前呢是在罗马打过一次，啊，那是2020赛季。2020赛季呢，在罗马的第二轮，当时鲁德呢是6-3、3-6、6-1战胜了卡恰诺夫。此后呢，两个人呢在硬地场上还有过两次的交手，双方呢是各胜一场。现在决胜盘，鲁德已经两保两破啊，建立起了4-0的领先优势。哇，天哪，差了一点点。这个球卡恰诺夫回放短球也是很聪明的啊，鲁德可能有点没太想到。所以这个启动呢稍微的晚了那么一点点。这一分也看得出来鲁德在防守端啊，他的这种挣扎的能力。当然了，卡恰诺夫在这一分当中往前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卡恰诺夫往前9次上网拿下其中的6分。

这一分卡特诺夫在底线也是打的，第一节奏感非常好，第二个非常的从容，并没有慌、看到鲁德上来以后，这个反拍站得很稳。这个球鲁德呢上来的这一拍就是铺垫的这一板球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就是没有完全的调动卡特诺夫，对方的这个反拍的破网真的是站得非常稳。压线了，这个球有一个不太规范的弹跳，这样卡恰诺夫呢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鲁德的这个发球局。鲁德呢去年在罗马呢也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当时他四分之一决赛呢是输给了辛纳。这是台伯河，台伯河呢从罗马城呢是穿城而过啊，自北向南。正手直线的突击，再添一个制胜分。卡恰诺夫的

0: 正手是非常有威胁的，相比较而言啊，他的反拍没有那么大的杀伤，他反拍推的比较多，所以呢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点。但他推着走。
1: Quindi si pare. Fettino.
0: 差一点点，将将出了边线。接发球接得好啊！面对对方的二发，努德这个接发接得又深又紧。正手的制胜分，努德17个，卡恰诺夫是9个。这条线鲁德是有优势的。我们说过卡恰诺夫这个反拍呢，就是他击球比较平啊，就是对于球的这种包裹不太够，制造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一旦双方在反拍对角线这条线上去比拼的话，鲁德还是有优势。那一旦压制他的反拍以后，鲁德随时可以侧身用正手那去收分。这一次卡恰诺夫就汲取了上一分反拍受到压制的教训，他这球反拍一过来他马上就变直线，再过来又变直线。好发球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
1: 巴林扎迪乌斯
0: 评分。那努德这个反拍啊，开放式的一个反拍直线的穿越，非常精彩。这就是努德在红土场上他的这种能力，滑动、滑步当中的一个开放式的反拍。那他脚下一直在找这个步点。破发点第三个，好发球，高质量的一发衔接强势正拍直线进攻。
1: 巴林扎 ，use，
0: 球够深，现在卡恰诺夫反拍，但球打到他的反拍，他现在就是变线还是挺频繁的，不让对方持续的向自己的反拍去施加压力。

0: 卡德诺夫这一局啊挽救了三个破发点，最终呢是顽强爆发，将局分追到了2-4。罗马网球大师赛呢，也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啊。这项赛事呢，诞生于1930年。赛事的初期啊，这项赛事呢是在30年到35年，它是在米兰来举办的啊，后来移师到了罗马。
1: Quindi ci sono finito。
0: 也将近有快100年的历史了。
1: Per favore, per cortesia, grazie。
0: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康卡斯。之前应该鲁德都算计好了，在脑海中都推演过一遍了，发球发到哪儿，然后怎么衔接第一排的正手，接下来这个吊短球。红土呢，因为多拍比较多，所以呢需要运动员在场上有这样的就是算球的这种能力啊。就是要把每拍大概齐，你都要在心中做到有数。鲁德也是直落四分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现在在决胜盘逮到5-2的领先。接下来呢是卡恰诺夫没有退路的发球局。这个中央场地呢，它是一座下沉式的球场，它像这个。地下挖的还是比较深的，哦，漂亮漂亮，这个短球，用手扔也不见得能扔得这么准。
1: Zero quindici。
0: 再看一下他这个短球啊。
1: Low fifteen。
0: 侧身正拍，拉拍做掩护。这个球掉出来以后，我们看卡恰诺夫都没有动。球的能力啊，还是更擅长红土的鲁德技高一筹。
1: Zero trenta, low thirty。
0: 制胜分30-18。界外，哇、哦！鲁德在底线的防守啊，真是有韧性啊。
1: Zero quaranta，
0: 这个挣扎的能力太强了。卡恰诺夫连续三个高压都没有下分，第四个高压后退当中，这拍球打长了，赛点出现。

0: 打偏了，这个正拍对角线，稍稍的偏出了边线。
1: 1540，
0: 卡扎诺夫挽救了第一个赛点。侧身啊，正拍强势的直线进攻，迫使对方回球下网，让鲁德6-2的比分拿下了决胜盘的比赛，从而呢2-1战胜了卡扎诺夫，职业生涯呢第四次打进了罗马网球大师赛的半决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鲁德将向着首个罗马大师赛的决赛发起冲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2落后。是纠缠到了9-9或者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接发上。杨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1: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我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
2: 来走。
1: 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0: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1: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0: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1: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0: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1: 两个一板过了。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虽然是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0: 对，
1: 但今天确实科顿搏得比较凶，
0: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1: 对，好球。
0: 好啊，

0: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1: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0: 打不到这个环节。
1: 对，好球，
0: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祖鑫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1: 是的。
0: 这球防得真好。
1: 好球。
0: 王祖鑫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1: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也是扛住了科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0: 啊，摆得好，
1: 好球！
0: 十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祖鑫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好，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科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0: 这球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1: 科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0: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1: 扛住两板吧。其实科顿一个是接发球的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0: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王楚钦主动进攻，
1: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包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0: 有点凶了。
1: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

0: 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0: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1: 嗯。像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0: 这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科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0: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0: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0: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0: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0: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4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0: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0: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
1: 嗯，
0: 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名。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0: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嗯。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了。
0: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嗯。也中间，这球有点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的，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0: 韩寒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时候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0: 长球，掉八平之后，王守清是连拿三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清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0: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0: 束。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现在梁振坤渐渐的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振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2: 可以，特别是整理这一下，或者改理这一下，你是统筹还是说投打，自己想好。接发球我会一定要控制，啊，不要这种乱，到底过得不去了。行吧，老梁，啊，投吧投吧，信相信，啊，没问题。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严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振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打了一个斯洛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这一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他抢了一把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3: 好的。
0: 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伦退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1: 这个时候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

0: 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1: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继昌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0: 嗯，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1: 9-9，打住，九板扛住，哇，进球！安德森俱乐部人士最后调动到梁振宽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0: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继昌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1: 嗯，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心态也起变化了，
0: 还有机会。
1: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手也变形了。
0: 对，这球其实对于埃里克斯勒布伦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更少。
1: 嗯，
2: 好球，
1: 梁靖昆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是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雅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景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景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景坤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低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

0: 好球，
1: 又扛住了一分。樊坤在关键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0: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1: 咬回来一局。樊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0: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1: 包括10-9的时候，
0: 对，
1: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0: 是的，
1: 摇回来一局之后，梁振坤状态显著提升啊。
0: 是的，
1: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0: 是的，其实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1: 能够感觉梁振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好球！
1: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振坤打穿了。
0: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振坤该有的这种能力。
1: 是的，
0: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谓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1板、2板、3板，其实很难的。
1: 漂亮！
0: 有，
1: 刚刚
0: 包括他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他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1: 形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0: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振坤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了。
1: 5-1。
0: 好球，
1: 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振坤，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0: 球，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谓失误。
1: 8-2，漂亮，继续取得比分领先。马明坤现在充分地释放自己，
0: 是的，9-2。

0: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1: 9-3还领先。

0: 这一句举点。
1: 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嗯。
2: Left three
0: ten。这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嗯、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
0: 嗯，
1: 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拉，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1: 利用擦汗的，
0: 是的，
1: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0: 对，每六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1: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0: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1: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0: 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1: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0: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1: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0: 是的，
1: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0: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1: 是的。好球！
0: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0: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提成之后主动出手，
1: 这分出手啊非常

0: 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对51%。
0: 好
1: 球，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洛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在决胜局当中，梁靖昆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0: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1: 空短主动先上手，
0: 可以的，
1: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好的，第一杆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漂亮，控制住对方的正手短。梁靖昆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0: 好球，
1: 严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那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里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里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他的发挥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克斯洛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间隙现场。

0: 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看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1: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0: 信念。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1: 是的，
0: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九卿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1: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

0: 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
1: 嗯，
0: 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1: 是的，
0: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
1: 嗯，
0: 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对于阿历克斯·洛布伦来说，他应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
0: 嗯，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1: 这就是竞技体育。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0: 好球。我觉得主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1: 发球抢攻，
0: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1: 嗯，第三盘很重要。
0: 是的，
1: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0: 承上启下了。
2: 中，
0: 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1: 嗯，
0: 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
1: 嗯，
0: 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的。
1: 对，漂亮。
0: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1: 对，
0: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0: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0: 走。
1: 七比七。好球！
2: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谁要做的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2: 对，
1: 哎，
2: 好球，
1: 前面速度压制住。
2: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2: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2: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了。

0: 这个球也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1: 这个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0: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1: 嗯。哎，
0: 也传了一个滚网球。
1: 嗯，
0: 11-11。接发球直接送长，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
0: 嗯，
1: 好球，漂亮，
0: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1: 嗯，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0: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1: 10-7领先，
0: 嗯，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1: 嗯，

0: 里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爆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
1: 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1: 两方充分发力的对拉，
0: 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1-1，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先发菲利克斯断球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转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子欣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0: 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

0: 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世勋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被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球又是一个带网。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卡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搓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围的大角度。

0: 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呢，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
1: 飞快，个人。
0: 所以说，斯洛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2: 看看，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0: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3: 这会儿就让人有点，所以说都是现在怎么了？他一会就想发，晃开你以后，不想让你撞钟的。
1: 37。
2: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一个突然的长球。
0: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想要去打开局面。
2: 擦边。
0: 两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2: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0: 好球，
2: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0: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球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2: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0: 这个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2: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架旋转了这一分。
0: 这分掉得很转很低啊，拼命的在加旋转。
1: 过来，
0: 好球！
2: 这个球是翻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0: 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2: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
1: Bravo！
2: 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0: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2: 漂亮！
0: 缩长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

0: 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文第一板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好球，
1: 这会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这个球擦边，
0: 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1: 对手来打了，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就这种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亏。

0: 然不动。
1: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0: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地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
2: 站好，
0: 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

0: 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三位福建队的运动员，两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2005年出生的运动员。不错，杨锦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2004年出生的选手，开把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刚才中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工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是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没收紧啊，我上队。
1: 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一百四十。

0: 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他的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
1: 感觉，对对
0: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二轻松。
0: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3: 成功。
0: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
1: 要动稳啊，
0: 经过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

0: 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有时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高林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更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2: 发力太猛。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友是带领黑羽鸡来征战，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友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顶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玉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玉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1: 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长沙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六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炳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2、13、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嗯，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举这口气也没喘过来。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 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的很顺利，
5: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4: 嗯，
5: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4: 嗯，
5: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4: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5: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4: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6: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4: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5: 对。
4: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5: 对，
4: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5: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4: 嗯，
5: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4: 对，
5: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4: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5: 对，
4: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5: 嗯，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4: 嗯，
5: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4: 嗯，
5: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

0: 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0: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
1: 嗯，
0: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0: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0: 相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还有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
2: 成功。
0: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抽
3: 筋，你抽筋啊？好，
2: 好的，还有多少？下方。对，4号，福建省体中的杨成斌第一次出局，12号准备。
1: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0: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2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哇，还不错，啊，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

0: 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不着急，
2: 再重都要生完。
1: 苏杰，哎，走，哎，放开，舒大开，
2: 不急，
1: 我想狠点。走，
0: 走，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杠铃重量143公斤，7号广东吴嘉诚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4: 对，
5: 消息更
0: 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6: 这位松叶叶叶了，长笨的啊，他长子长变形的都是变
0: 形。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
6: 轻松还是轻松？
0: 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3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4: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4: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4: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4: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3: 福建省举重队丁振东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6: 多大间吗？
0: 好，继续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5: 也放好。送高点啊！
3: 失败，
4: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 要也不敢去接，

0: 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0: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1: 嗯，
0: 往后坐了。
1: 好，停局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2: 王金天
1: 抓局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停局是挺有实力的。
2: 走，杨伟正。失败，杆周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0: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0: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1: 嗯，
0: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停举现在何跃姬和朱伟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提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3: 运动员在下蹲后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2: 花莲最大高点，排正，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4: 失败。嗯，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停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朱远龙，朱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4: 杆铃重量167公斤。
1: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0: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5: 我今天抽筋，
6: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小腿。
5: 啊，
1: 需要。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 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两公斤，加到167。
4: 站稳，站直。
1: 好的，三盏白灯，
7: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两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7: 各位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0: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了，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2: 2.73，
1: 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
0: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0: 对，
1: 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0: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花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1: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8: 拿过来了，
9: 怎么会打呢？
8: 没事，
0: 应该现在
8: 怎么会打过？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7: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8: 他因为他不容易抽，所以要松散。
7: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1: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很紧张，对，都会有。
8: 对。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等等。好，来看一下钟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啊，专业龙呢，它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它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金若是成功。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金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郭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1: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3: 哎哎，主座，
4: 来啊！
0: 对何跃金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金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金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金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金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1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好的，英超联赛第36轮的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莫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这场比赛门将1号波普，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7号若埃林顿、8号托纳利和39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莫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

博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莫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两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次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回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联队8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8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啊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两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了，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

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若埃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前场森林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尔夫

边路还是没有选择强突，控制回来再给加夫。波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的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时候呢，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打在小腿上，持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就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看看跑身后啊，这个球有点太深了，若埃林顿回防，奥苏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苏拉带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苏拉要准备起速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

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丹伯恩，他客串左后卫的阶段啊，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格拉林顿在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里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好球啊，传的有些深了。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还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球啊，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维克托·佩雷拉在今年的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啊，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看看这次变线再来之后啊，连续的变线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

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迪塞尔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侧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若埃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啊、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他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啊，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呢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一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一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是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丹伯恩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防的老将克拉夫特呢是膝关节受伤的，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从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呢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了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的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的跟进。尼伊，巴卡来了，巴卡在调整速度，准备加速一下，两个人在封他的角度，巴卡能传球吗？巴卡给中路，传到了阿沃尼伊的身上，他没法用躯干把球撞到门里啊。巴库尔刚才是边推进边犹豫，一直没想好最后这个机会什么怎么处理，因为内切的线路完全被封住了，最后只能选择从外线下底给倒三角。这两次丹伯恩选位选的还不错，站住了位置，只是最后被强突的时候转身没跟上。但是呢，从他今天防巴克瓦这侧来说，只要他一开始能把对手的启动速度降下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内茨发这个界外球，安德森去完成了接应。现在曼彻斯特双雄啊都在盯着安德森，这要不是吉布斯怀特表现出色，帮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提前保级，这安德森球队万一降级啊，可能他这个身价就成了一个实惠价了。现在保级的话，安德森身价还得涨一涨。巴库瓦这次给中路，已经干扰了门将，再补，哇，居然被波普挡了出来。波普这个救险呢，可以说是神反应，速度极快，第一下晃过之后，第二下又迅速的封住了森林球员补射的处理，这球库尼亚基本上是打空门了。

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射正只有两次，这两次也都是诺丁汉森林的球员完成的。今天纽卡斯尔联队看来在客场啊，战意也不是太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正。两边都在找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界外球看来不好发呀。巴卡现在啊被重点照看，变线加速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这下没有过去。朱尔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迪豪上半场比赛虽然干的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

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这刚才射门的热苏斯，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接应，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安德森，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风度非常关键啊，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风度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

0: 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丹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就是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的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跑两个边路，下的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2分钟的伤停补时。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这个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好，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1对3。最后安德森，这个球呢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好，这样的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3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了。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这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热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这样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啊，偏的有点多了。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吉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给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格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进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

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点半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若埃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若埃林顿啊，这次萨尔斯3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再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2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格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

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维萨是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脚，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埃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即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真是瞬息万变，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3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5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
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

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刘易斯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艾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埃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吉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尔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

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就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巴恩斯横敲，啊，传中没过了，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其实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阿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儿，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儿的情况下
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

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的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了。内斯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哈辛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哦，折下来之后哈辛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的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踢不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那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

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啊，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现在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班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的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策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布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劳恩在跟滑杨斌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那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今天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斌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斌瑜是在外道，布劳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斌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斌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

对杨明宇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

两个人都是四分零八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四分零七秒一七的冲线成绩，杨明宇是四分零七秒六二，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八组，这是加拿大老将三十五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三十五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他在第一站获得第四名，第二站第六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四名，而在因特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三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十九秒四七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三千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三分五十八秒零六，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三千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

0: 罗罗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
1: 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德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
2: Go，
1: 我们拭目以待。德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德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德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1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策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勒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罗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罗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厘之间，但400米1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纪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

0: 中冠军。
1: 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三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啊，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3: Go to the start。
2: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啊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滑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

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多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

孔森海鱼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森海鱼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先从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鱼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鱼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翔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

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翔梦在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四。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两场五千米的比赛，两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两站啊，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四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一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七，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九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

两位选手前二百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

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八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塞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欢迎您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4届冬奥会的角逐。

0: 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普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9。我们先来关注第9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3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2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9，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3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10组，中国选手殷琦

将在外道来出发。和因奇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一千米她是排在第十七。33岁的因奇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比赛因奇是排在第十五。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因奇能够划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因奇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一千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划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因奇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因奇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因奇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因奇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13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一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4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费尔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一千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

现在这个记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十五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一千米的银牌获得者。比赛开始，女子一千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一千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三枚金牌。他在赢胡城是赢了科克和拉玛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六百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一千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一千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一千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巡回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晓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
1: 选一个，
0: 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晓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旋进，捷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捷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7。这颗站位壶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选打，目前提前上面的那颗红壶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得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这颗壶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壶位置也比较

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19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五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旋詹，旋詹中国队一进的黄湖，

0: 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
1: 先到停，下一个擦，走，先停大就往后吧。
2: 往后擦吗？
3: 往后擦都平。
0: 哦，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面去粘啊。捷克队这一手打得也不好，
4: 这边红球露个边，
2: 这边钩子伸的，
1: 要打直接保掉，
4: 保掉
1: 啊，
2: 保掉不行，保掉肯定得先往后面。
0: 嗯，如果
1: 或者客厅偏外一点，然后把球垫过来一点，就九区八区，
2: 你们过去看一眼，
1: 给你看一眼。
0: 这颗红弧是漏了个边儿，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弧形成相关。
1: 往这走一点，走一点以后
4: 打甩，
1: 打甩，
4: 这个头甩过来，
1: 打甩，劲儿小出不去，
4: 给他给这个漏漏这边。
1: 都这边甩过来，
4: 要么一个，要么一个薄掉，
2: 薄掉肯定相关，相关的，
4: 薄掉相关不了，
1: 相关不了。
2: 要是打甩的话，就怕
0: 自己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
1: 要打就得薄掉，要不就是磕个地，在它上面。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在它上面自己肉一点。
2: 可以，
1: 你也得磕定，你磕一个，对，磕定。
0: 最后选择磕定。
2: 八局。
4: 12号，
0: 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弧的垫背，然后
1: 线路非常好，
2: 89，
0: 现在一进的那颗黄弧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冰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弧通过擦冰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弧。捷克队队长克利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冰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目前这个红弧是二进，中国队要给他解决掉。

0: 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胡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
1: 来点
2: 快
3: 跳舞
2: 快
3: 来
2: 快
3: 来
2: 哇
3: 哇
2: 哇
3: 向前
2: 向前
3: 向前
0: 向
4: 前嗯快 go go go
0: 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壶距离迎新最近啊，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壶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壶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捷克队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杰克队最近的那颗红壶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壶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壶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哦，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小伙子们把握住了。

0: 擦给你下。
1: 六区
0: 要擦给你下。四秒二，下去。可以下去。OK， 线路可以。六区。
1: 好球。
2: 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杰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的打好中区。
0: 可以，这样可以。OK， 要掉线了。
3: 可以，
0: 接球。
3: 我们去
1: 反应。来。啊，那不追
3: 反应。不追反应。不追反应。
2: 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0: 十秒，
3: 对，反应
0: 呢？啊，十秒。
2: 二垒于森。留下来了。捷克队的神针。力量有点小了，这个虎。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
4: 可以啊，三稍微大一点点。

0: 中队这个湖应该是想打甩，磕甩。
1: 劲儿小不小？
0: 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杰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杰克队这边继续，看看是要打甩。
2: Takhle jsem hrál devítky na komoru, podle mě desítka bude na ten roll.
0: Ahoj. 这颗红湖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湖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湖、啊、所以刚才中国队是把那个红湖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杰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湖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湖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3: 哎呀，十秒五。
0: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杰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

0: 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杰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杰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局。常规局现在还剩下3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2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杰克队还有1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5户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杰克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杰克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旋针。这一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兵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打甩，打掉，对方的中区站位弧，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
1: 12秒
2: ，OK， 12秒，朋友们，
1: 12秒，
2: 哦，
1: 必须打后边那个。
0: 下线，进营了吗？
1: 差一点进，
0: 好像没进，差一点进。

0: 打的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壶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1: 打掉那边那个，上面那个，
2: 上面那个，
1: 啊，上面那个，可以。
0: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虎。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
3: Takhle tady, když bude smět, tak si ho přimetu, takhle pokáme, ale hrajem to jako pět.
0: 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壶的上面再挪一个，这是杰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壶。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壶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壶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壶，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刚才杰克队站位壶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

0: 所以这个清开还是挺关键的。
1: Pri centru.
2: Čekám, že to je trochu líp, než to je styl.
1: Nevím o sledování, upřímně. Tady hraje Lukáš, který má mnohem víc. Ale ostatní tady docela visej.
3: Jenom se zdá, že se to dá zahrát jako z více pozic.
1: No to dá.
3: Takže to určitě.
2: Ale myslím, že
1: to... Centerline, vy to uvidíte.
2: Jo.
1: Viděli jste několik kamenů.
4: Třeba pomožel, ale to je hodně to. Děl.
0: 这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学清来解题了。费学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弧，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杰克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弧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弧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弧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弧投进营中去拿一分。

0: 题清代过来。
1: 我可以下一个猜的。哦，OK。
2: 好球。
0: 嗯。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就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雪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两分计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0-0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施压，但是他这个鸿鹄悬浮了。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0-0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2领先韩国，日本是4-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

0: 现在对于杰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湖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0-0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签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你看这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0-0，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沾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力量的击打，那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
1: 对，停在前面，
2: 再给我打俩，打俩还有生活。
1: 对，可以。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进去了。前面停他的。
2: 定一下。
1: 对，
2: 定一下。
1: 十秒。
0: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0: 往里甩点香瓜。
1: 嗯。
0: 往里甩点。
2: 没点儿，
0: 甩一点。
2: 太硬太脏。
0: 弄来不弄？
3: 可以甩一点。
1: 啊，再小一点点。
2: 超大的那个。
3: 九秒，十秒，
2: 哦，
3: 十秒，
2: 线大，线，
1: 别下到底啊，
2: 下到底，
1: 别下底，
2: 带中线，
1: 哦，下底转了步，哦，
3: 好球，
2: 球，
4: 打靠了一下，
3: 打打地，
2: 打打子，
5: 选他赢他
3: 吗？选的就好像不赢。
2: 看不清，看不清，
0: 不赢也很好，
2: 没事，不赢他也不好，他投位直接打掉了
0: 啊，
2: 咋打的呀？
4: 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虎啊，让捷克队很难受。
0: No, o tom jde právě. Já se bojím, že musím jít až sem, ale tomu nechám prýs.
2: Někdo všichni koukal.
0: Já se bojím, že tady mu to tam vede.
6: Jasně, no. Chodit sem, tak...
4: Ta teď nebude můžu kvát na to... 那三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弧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弧，然后去两分牵我们，两分牵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弧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弧。所以得在黄圈以里。
2: Ale to je, je to, přijde mi to stejný jak sem. Přijde mi, že jo, že by to tak klouzalo.
4: 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弧下边保护起来的话，嗯，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
2: 7
4: 这个弧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0: Bojím, že tam má.
6: Chtěl to níž, no.
0: Needed to go.
3: 大力，但顺时这边红球漏一点。
6: 漏一点，但是不太好打。
2: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溜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6: 也是哈，
2: 对吧？
6: 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
2: 嗯，
6: 九秒。
2: 十秒打也够用，
6: 是十秒，
2: 十秒打进去
4: 吧。对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弧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2: 但小劲儿不行啊，哈，最好小劲儿打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
1: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
5: 他就一点一点多边，
2: 九秒，
1: 小劲儿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去的话，
2: 对，
1: 先打掉就行。
4: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敞开了，

0: 杰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
1: 对，这打这么矛盾过。

0: Točí trochu víc než minulej.
1: Dobrej.
0: Vždycky mám tu kameru.
1: Blízko.
2: Ne, pojď.
0: Směr je po dobrej. Zkuste směrově.
1: Spadáš tam je. Jsem tam.
0: Super.
3: 没有问题，杰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时，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这一局其实杰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杰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杰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
0: 可以差一点。
3: 捷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捷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弧，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弧，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0: 十二秒五，
3: 开始下线了。
0: 下线。
3: 嗯，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捷克队这边来打甩。甩得不错。
0: 先摘一个吧。
3: 你看，其实像杰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杰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悬粘。
0: OK，底线可以正常就行。
4: 可以挡一挡力量。
0: OK，可以正颗底线。行线。二。

0: 分八吧。
1: 你来的时候是几点？
0: 我当作在故意讲咯。
2: 他的是第几？
3: 宣战出现失误，出现失误。
4: 哎 ，bitches！ Drakovic, D-line, čekej, Drakovic,
5: 6-7,
4: 7, čekone, tohle je docela, furt jsem 6,
0: nejde
4: dobrý, fakt dobrý, Lukáš,
0: jo,
4: mě přijde dobrý, Lukáš, kamene, výlkou, jenom výlkou, jenom výlkou,
3: 出现失误之后呢，杰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本营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T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杰克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
0: 十二秒五，
6: 差一点，
0: 十二秒五，走，
6: 转
0: 手，十二秒，
6: 领先，领先，
0: 走，
3: 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
0: 二，go，
3: 嗯，非常好，非常好。于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虎成为我们的相关虎。接下来杰克队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哦哟，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杰克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弧。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
7: 他那个悬赢那个了，
3: 他现在是一进和

0: 三进。
1: 然后打一个先，
2: 打这个甩过来。
3: 我打一个先，打这个
2: 打这个甩过来，再传一点。时间够，时间够，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0: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2: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你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是强。把它处理了。
1: 这个
2: 先确保一个进。但打完，
3: 头留上面，头留上面的话，
1: 头留这儿，
3: 头留上面的话，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会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1: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3: 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
2: 对，
3: 可以
1: 打甩，
0: 打甩更好。
2: 甩过来，甩到这就行。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挡。
0: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能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壶，用我们那颗黄壶来打甩。
2: 如果留上面的话，他传完咱不好打，
1: 对，不太好打，有点极限，
2: 极限，
3: 没事，极限。
2: 十一秒
3: 啊，
2: 十一秒。OK， 立，哦，
1: 二，哦，哦，
2: 下线，
1: 下
2: 线，立，二，哦，哦，下线，下线，
1: 下线，
2: 下线，
0: 好的，
2: 下线，喂，
1: 好球。
0: 头甩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壶，
2: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4: Jsem docela líbí. Je lepší než tenhle.
2: Jo, to je.
4: Ten Itaro na stranu se mi líbí.
2: Bo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4: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2: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žší. Můžu, můžu, ale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0: A... 杰克队这个壶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4: 来 ，Blisko，
2: 50 Lukáši， 来 ，Martin， 哇 ，Lukáš， 50 Lukáš，
0: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
1: OK。
0: 太薄了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杰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
2: 至少得一半进球，一半进球，
1: 至少得压一半多。
0: 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壶，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签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局就有两分的机会。
2: 对，提前后一点。
0: 刚才杰克队的斯雷克里马的那一次击打，想薄掉我们一进的黄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那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
2: 太左太边的44秒5。
0: 投壶的成功率64%啊！费玉清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的精准。
2: 减速啊，六，
0: 看刷子位置，
2: 七，
0: 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壶。
1: 往下旋，往下旋，往下旋。哦，这儿也行。
0: 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它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壶。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沾。

0: 旋粘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最后一手只能大力去冲。 他这个弧如果是正粘粘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弧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 克里马这两颗弧的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颗弧出现了失误。 这个弧很曲，不明。这个弧的线路很重要，线路力量应该说都重要啊。线路没有下来。这个弧不理想。 没有完全粘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旋粘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弧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1: 中间有点缝吗？中间有多大缝？贴这来就行，中线。
2: OK。十秒多了。
1: 不要贴中线啊。
0: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培养十秒，
1: 看看崔跃卿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呢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这组对阵是山东高速和上海九世系列赛的第二场。今天山东高速的开场先是交给陶汉林拦下，直接一个接约翰逊传球的灌筐。山东高速的首发安排外援是32号克里斯跟11号约翰逊，国内球员是51号陈林坚、20号陶汉林，还有1号高世炎。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是打造成一片橙色的海洋。今天在现场是座无虚席。因为呢，作为主队的观众，虽然这个比赛呢对他们来讲有可能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另外他们也希望能够跟球队一起战斗下去，所以今天这个主场对于山东来讲是比赛的氛围

0: 士气，就必须要营造出一个必胜的状态。上海九狮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是迎来了一波23连胜，加上季后赛，这已经是24连胜了。而对于山东来讲，常规赛排名第八，从常规赛的战绩来看，24胜对上上海队的38胜，还差了14个胜场。
1: 现场有多少山东球迷？就有多少防守生？欢迎体育馆以及捍卫主场的防守。
0: 克里斯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中之重，攻防两端都是一样。克里斯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犯规数控制，因为这个克里斯呢，大家对他的了解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但有时候犯规数的控制和情绪管控如果不够理想的话，可能会埋下一个不小的隐患。而上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18分，球队能够把比分一直紧咬的一个功臣之一。古德温找到掩护之后要3分，上海九狮开场还没有得分啊，反击陈林坚，这球要3分被盖了。李洪权的防守专注力还是很高的，古德温快推主动冲击克里斯，还是没有打进，又吹了陶汉林的犯规。球应该是陶汉林失去篮板球的身位，往前有一个这么一捞啊，刚好打到了王哲林的面。现在是投手防投手啊，李洪权和陈林坚是互相对位。洛普顿推篮下，很明显今天上海开场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克里斯更多的冲击，因为刚才比较早的领到第一犯，克里斯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后边就没有再去过度的下手。冲击篮下，这边也一样希望给洛普顿更多的杀伤。上海队的快推，张铁林分球找到古德温，李洪权的三分球怎么样？上一场比赛李洪权呢6分6个篮板，这6分呢是三分线外获得的，不过他的命中率不是很高啊，6投2中，所以今天李洪权这点能开的话，对上海是一个好消息。

0: 第一位还是贝申丹纳洛夫顿，再给克里斯，这球直接打板弹到陶汉林手里，但是也没有把球接稳。
1: 王一哥。

传接球失误了，高速推反接自己上啊，这个球上的有一点太急了。上海九十今天的回放速度非常快，那这个球呢，山东高速已经推得够快了，上海九十还是能冲回来把这个球完成一个干扰。谢志杰上，谢志杰上主要是要承担更多防守的重任，换下陈林坚。约翰逊，上海今天防得真好，然后传球都变得很困难。王哲林推篮下，

0: 现在克里斯真的不敢下手啊。但是很奇怪的是，陶汉林也并没有给到过度的支援，过多的支援。今天篮板球丢的太多了，这现在上海九市这至少进攻篮板抢了得有3到4个。山东高速得需要通过暂停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了控制犯规这个目的没有问题，但是实际的执行效果是对于篮板球有点失控了。先是用张智霖来单防约翰逊，右侧上来的接应，古德文反击漂亮，得不了分啊！山东高速这个现在整个内外线的传导球被切断了。这种球就是明牌啊，摆明了要去传，防守队员都没动就把球破坏了。11-2的开局，上海九市在客场啊拿出了必胜的决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连胜被终结。山东要换人了，跟进王哲林，跟进的一个暴扣，13-2。现在山东高速进攻呢有一些断电，而且整个传导球呢显得是磕磕绊绊。就让高诗岩来处理啊。快打快，15-2。怀特塞德示意这个球赶紧叫暂停吧。事实证明呢，在这个暂停之前，上一次暂停山东高速也并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这次秋岛也没有叫暂停啊，是用了一个换人。现在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现在山东高速啊没有人能持球破局，对约翰逊是夹击，剩下点都是一对一来防。就现在呢，让珀塞尔上来看能不能解决一下持球攻击的问题。现在持球没有攻击力。上的是雷帕，篮板位置是侯炳。
1: 也是
0: 郭凯刚刚上来。

上一场十九分啊，全队第一进攻点，同时呢可以四有十八分，高时间有十五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配合。今天很显然，山东高速回到主场，这个压力要比上一场还大。上海现在上了一个双内线的外援组合，今天这应该是丁彦雨航也来到了山东高速的。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丁彦雨航。可能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为丁彦雨航啊感到可惜。如果他的巅峰期，他的伤病可以避免，巅峰期可以再长一点的话，可能山东高速未必不敢想象总冠军啊。所以伤病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确实是打击巨大，这是天敌。刘征上了。

其实方法就盖了，裁判员应该吹了一个干扰球。怀特塞德啊，真是运动员的优秀的典范，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还能够保持如此好的身体状态，上一场更是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3分。反跑，这球太难了。那是换上8号琼斯，陈林坚在配合一起登场，换下陶汉林和约翰逊啊，珀塞尔，换的是珀塞尔。但因为没办法，怀特塞德在场上就是内线，邱彪知道没法换人，所以克里斯是不能调的。啊，换了，还真换了，现在正常轮换，所以现在是约翰逊没有下，约翰逊搭上8号琼斯，现在山东算得上是一个小阵容在场上去，这个还是很大胆的，要增加外线的进攻。陈林坚这个球非常关键啊，哇，回来就是洛夫顿在篮下的一个2+1，因为洛夫顿可以打持球，所以看上去呢是一个双大外援在场，但实际上洛夫顿打法他跟这个小外援区别也不大，他可以消化很多的球权。第一节上海九狮的进攻效率很高啊，打了还不到7分钟，已经拿了22分了。郭凯拿到了进攻篮板，谢里永伟这个防守又很黏，照顾约翰逊，给了争球。上一次球权是山东的，这次是上海的。现在山东队还是没有破局者。

0: 底角三分球再中。今天上海九市啊，这客场进攻状态反客为主，第一节是一点不给山东高速机会。山东高速现在第一节能不能得分上双是个问题，而陈林杰给出的答案，今天第一节比赛当其他的外线进攻点全部哑火的情况下，站出来的是陈林杰。这是这个赛季山东队的一笔重要引援，不知道会不会在今天如此被动的局面之下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郭凯顶防洛夫顿，防守不吃呗，洛夫顿也是能够轻松的完成强打。洛夫顿今天效率高啊，五投四中了，一个队都没有洛夫顿一个人得分多。克里斯啊回来，现在上海是上了福格，还有李天荣，赛德。哇、哦、这个球呢是郭凯在篮下的积极拼抢点进了。山东高速的出手比上海组织还多，好球啊，谢里永伟越打越自信。第一节比赛结束了，29-12啊，上海九市今天的进攻效率非常高，单节得分就可以体现，而山东队第一节进攻的状态受到上海九市的层层这种压力的防守吧，进攻显得有一些滞涩。下的强攻，这球再造犯规。
1: 防守两次失灵。

0: 今天这克里斯跟唐汉林篮板球怎么去配合，还是需要再明确一些。
1: Thank you.

好球！谢里欧美今天已经是两次中距离了。高诗妍在第二节如果能够把外线的进攻火力能够补充上，会对局面带来不小的改变。左一个右一个，今天李善荣上来之后三分线外这个大跳投，这真是效率极高啊，而且他兜出来从底线兜过来这个接球就出手啊，非常果决。这两个三分球过后已经拿到九分了。高诗妍也有回应啊，这个三分球它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如果在上半场结束分差就来到三十分甚至更多啊，这个会把山东高速这个心气儿打没了。很显然今天上海九世的目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浇灭山东高速对于这个比赛的想法。

0: 球员比赛一次。
1: 这球给的漂亮，但是协防也非常快。球给媒体吗？

这球应该张继霖已经退到最前面了。又夹击，平球，再回来，好球，这球过得不错，但再分一下就好了。古德温现在这个反击的效率是真高啊！这个球打进之后呢，双方的分差来到了30分。高时安是在去跟裁判员去交流上一个回合是不是有被犯规。现在这场比赛看上去山东高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才打了一节半，分差就拉开到了30分。张琳回来这个球呢非常的关键啊，现在呢要延续比赛的可能性是摆在山东面前的第一要义，因为才用了一节半的时间，39-9就能把分差扩大到30分，半场球想追30分都不容易啊。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九是刚才用了半节时间打了一个19-6，半节拿19分。这个半区的两组系列赛啊，现在为您转播的是山东跟上海，另外一组呢是北京北汽还有和广东的这个系列赛。就这个半区呢，这两组系列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相遇。上海九现在的进攻是真的非常顺，就是个人终结能力和整体的配合效果很好。要掩护，难啊。哇，顺势一起真是放松啊，这球都没有运球，太放松了。上海九是今天这个上半场分差可能就要奔着40分去了，这就是拿出了一种必胜的决心，而且不光是要赢球，是要用一场大胜来为自己下一轮比赛来奠定一种气势，舍我其谁的气势。

顺了。现在上海勇士呢，把整个比赛都攥在自己手里了，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而且他的这个不光进攻效率高啊，防守一点都不降强度，这样的会让山东高速这个比赛的情绪和比赛的这个困难程度越来越大，比赛情绪越来越低落。

0: 追身反击，
1: 我们球队辛苦的球员非常贴心，用加油声鼓励他们。山东队，现在我们回到最后一个，我们绝不放弃主场的能量，主场气势，山东队，高速，来吧，拍起来，山东高速。
0: 林健底角三分终于进了，这些球呢都是在延续着那么一丝丝的追分的希望啊。中路门户打开，郝德林直接被拦截下来，这是受伤了吗？就是倒地之后没有直接快速起身啊，千万别受伤，因为赢了这么多了，现在上海九市健康更为重要，想要获得这个赛季的总冠军，全员健康是上海九市最需要的。你说房子没问题，

0: 这个节目是别挑战我们这一次球员的最终战袍。
1: 看他应该是王志林受伤之后啊，没有吹停比赛。高世炎应该是造了张振林一个犯规，张振林是主动让比赛要停一下，那这球裁判员可能是要看是给一个普通犯规，还是要升级为一个投篮，要变成一个投篮犯规，要投篮犯规的话就要罚三次了。

0: 球权，刘铮出界。
1: 山东山东山东山东高速，前场突

打到这个节点上，比赛已经是这么困难，如何能够摆脱这样的情绪是第一位的。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讲，实际上也不需要有什么包袱了，这个时候30分钟左右已经不需要包袱了。

陈琳坚今天真是不辱使命。这个赛季陈琳坚实际上在一些比赛里给的机会并不算很多，到了季后赛还是体现了他的价值。

0: 这个球曹汉林已经主动的去干扰了，谢李永伟还是可以把球给稳稳投进。上海九是靠的不光是外援啊，这些国内球员今天的比赛状态同样非常出色，他们确实把在今天要结束系列赛的态度诠释的淋漓尽致。而山东队他们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放弃，虽然半场已经落后达到了26分，我们经过中场时间的休息，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0: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双方在上半时结束，比分是来到了32-58，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山东高速26分。上半时的分差实际上一度是达到了36分，不过山东高速在第二节呢，他们也没有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要捍卫自己主场，至少是要为荣誉而战。高诗妍、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跟陈林坚，这是下半时比赛山东队先上的阵容。上海九狮呢，是外援方面还是古德温搭档洛夫顿，另外李洪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还是今天上海首发的那套安排。其实半场58分，上海九狮的进攻确实出色，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防守表现。半场只限制山东高速拿了32分，这个防守今天针对性非常强。首先我们经常看到，就是让山东这个小外援接球之后不知道下球的空间，面对这种突然的夹击应对不够及时，还是说山东高速现在这个外线的支配球能力啊，处理球能力的队员还是少。高诗妍呢零零星星打了几个，但是并没有形成对于整个局面的这种改变，还是证明上海这个防守啊更有侵略性。

三个球扎进，中间全林间似乎是对比赛的准备非常充分。这是球队最需要他做到，现在三个球七投四中。

请保持和平友好，保持和平友谊。

罗弗顿两罚中一，保险出身，再打强林间，又一个！哇，今天这个夜晚，对于强林间来讲，就是体现了自己的价值，体现了他来到这支球队的作用。为什么他还能在场上？这是他的价值和球队对他使用的意义。

我应该差点把张杰伦给断了。还是在给陈林坚挂无球的掩护，古德伦抢的也非常凶，这球给过来了，越投越远啊！

0: 山东队六个三分，陈林坚一个人进了五分。
1: 传过了防守，这是山东篮球主场球迷携手防守的努力。
0: 陈林坚这一点打开局面，湖人防守这么好这么大，实际上要想想有别的办法没有？你不能说这比赛到最后成了陈林坚一个人打了，这外援还得有发挥啊，内线还得有呼应啊，对，就你得你得让其他人得参与进来。今天丁彦雨航就在篮架下方挨着孙宏林坐着，这也相当于是球队的一份子。在不久之前呢，是刚刚宣布退役，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今天呢，这个信号制作方啊，应该也是，应该这个导播也是非常怀念丁彦雨航在山东的时光啊，所以结合着场上的情况，几次也给到他镜头。如果丁彦雨航在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不会是这样。当然，这比赛没有如

0: 克里斯就是跟裁判员在较劲啊。
1: 严肃队三十二号板凳席只有四个人，全中国四级交换人，这个队身体队克里斯在他身上，我们掌声鼓励鼓励克里斯。裁判员主场的防守，

抓住机会啊！去做分差，现在分差来到21分了。现在山东方素的目地就只有一个，得在3节结束的时候把比分至少迫近到20分以内，至少15分以内吧。到这些单外援的时候，看能不能再搏一些生机。

感觉上海九是领先三十多分之后，这打得也非常放松了，可能大比分领先也没有办法一直紧绷着。不给三分，哇，这陶爱玲终于也进了。

现在分差是19分了。山东高速不是没有机会啊，能不能把握住？于安迅压缩防守，又被盖了。隔壁反抢，这个球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球应该看一看，值得一看。

这个球首先是约翰逊是往里点，往里抹，怀特塞德是往外，手掌是往界外的方向，所以看最后这一下是不是怀特塞德碰到的啊，两个人手臂是交织在一起。

孙健最后的宣布啊，果然这个球权是给到了山东高速的球权。第三节还有四分钟，分差是19分。山东高速要利用双外援的劫刺，要想办法追分了。上海九十也要顶住这段时间的压力啊，现在就是这一口气切断了，可能山东高速就翻不过来了。但是山东高速这口气如果续上了，这比赛还有机会。这次防守洛夫顿单防成功。

今天呢，在济南现场还是有很多上海的支持者。上海队啊，就是现在只要注意力一集中，状态稳下来，又快速建立领先。陈林坚底角再做尝试，也是不能寄希望于陈林坚每个三分球都进啊。但分差现在又来到了25分。

0: 快攻罗伯顿的一个背扣，只要上海现在整个局面就是呈现出，只要上海开始发力，分差又一下就拉大。这比赛就是这样，双方呢就是看你这个阵容的深度啊，比赛强度能不能匹配得上，包括身体的天赋能不能匹配得上。就是先有今天，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联赛，美职篮哈也好 ，CBA 也好，还是全球范围内其他联赛也好，现在就是已经呈现出一个趋势，你身体级别、对抗级别、身体的能量先匹配，再谈技术层面。如果说这个身体的状态没有办法匹配的话，就先别谈技术，因为技术可能没有施展的空间。
1: 前面的苹果追分时刻。
0: 现在华德赛德在禁区里的作用啊，就是跟文班亚马至于马刺队是一个作用啊。现在他这个禁区的防守覆盖面积太大，一场比赛能有六个封盖上海队，就证明他们在整个篮下禁区内的这个护框能力整体实力是比较强的。
1: Oh!

篮下张镇麟又造成了防守犯规。三分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打了一个10-0，分差的迅速又基本上回到了30分分差了。当然，实际上呢，比赛打到这里，你会发现两支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差距。而这个差距还不是说通过一两个人能把差距能弥补上来，因为这连续的至少是3-4个赛季了，上海九狮他的目标就非常的简单，他就是要打造一个银河战舰，他要打造出在联赛当中的一支冠军之师，所以就这个赛季应该已经到了他们努力开花结果的一个赛季了。所以赛季之初，如果你让两个球队去定目标，你想上海九是肯定是奔着冠军去的，而山东高速。

0: 大概率球队的目标应该不是总冠军啊，当然肯定是奔着更好的成绩去的，但神州高速应该不是最终目标定在总冠军，就拿这个赛季人员构成而言，所以说球队的目标首先赛季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争取更好的成绩肯定是摆在第一位。说话间呢，怀特塞德再次送出一次封盖，这是上海九是本场比赛第八次封盖。所以如果说再回到赛季之初的球队目标的话，今天这个结果可能是对于目前落后的一方山东队来讲是可以接受，但是就是很多的观众可能就是说可以理解输球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要争取再打得再精彩一些。但实际上对于山东男篮来讲啊，现有人员目前看上去进四强就是比较的费力，因为首先呢，从国内球员目前的配置来讲，目前阵中陶汉林现在年龄也比较大，然后没有国字号级别的内线，外线的高时延呢，实际上他虽然是国手，但是在国家队的定位他不属于说这种超强得分能力的，他还属于说把更多的特点都放在防守端，那么攻防，所以从进攻端的表现来看的话，国内目前山东队阵中没有说进攻天赋特别高的球员啊。陈林坚属于投手类型的，这个赛季加盟球队呢，对他的使用定位有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明确，再加上外援呢，目前来看发挥有时候有些起伏，那自然而然就在如果打的有一些逆风球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上海队这个赛季是常规赛的第一名，今天在三节比赛过后，他们拿到78分啊，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表现。三节过后，目前呢是继续保持大比分领先。怀特塞德6分9个篮板2次盖帽，还有1次助攻，这个数据说实话没有多么的抢眼，就是没有多么的惊艳，但是你看他在整个场上的战术作用、战术地位是非常高的。上一场系列赛第一场，怀特塞德拿了全场最高的23分，今天这比赛呢，感觉怀特塞德还没有就是感觉上还没有是100%的一个发挥。
1: 这边是请各位技师放弃球，我们来请各位球员最终看法。

输球还是要看看郭凯这一掌啊，打到洛夫顿面部连带着手臂，裁判员怎么来界定。给了一个违体，而且给的是洛夫顿啊。就这一掌，先是郭凯有一个下打动作，然后呢，洛夫顿这个动作，裁判员应该是界定是不是有报复的动作。

0: 第二行。
1: 今天这比赛呢，邱彪指导让约翰逊打的时间实际上不算短啊。而且你看现在呢，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基本上还是上了主力，所以就是领先的一方也并没有说是怠慢啊，领先30分了，还是把主力都保留在场上，也是对这个比赛足够的重视，不容有失。克里斯这个赛季呢是入选了全明星阵容啊，他的个人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个赛季山东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杀入季后赛，进入到八强啊，克里斯的发挥，他的作用是至关重要。但今天其实克里斯的登场时间并不算多，因为这个赛季克里斯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因伤缺席的一些比赛。在季后赛12-8的系列赛里呢，山东队呢是淘汰了辽宁，2-1淘汰辽宁，第二轮遇上了常规赛的冠军上海，确实也是这个实力有一定的差距。在落后30分的情况下呢，现场还有观众为山东高速去加油啊，这是体现了球迷对这支球队的热爱。

还有这些六块的，都没。

现在呢，上海九市是一点点的调人了，因为已经领先来到30分。说实话，现在30分呢，从比赛正常的发展来讲，实际上的悬念不是很大。但是今天上海队还是不敢有任何的怠慢啊，现在基本上还是派的一个主力阵容。因为对于山东队来讲，他是不可能轻易下主力的，因为这个比赛呢，至少是要让这比分最后是要好看一些，而且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够轻言放弃，即使是真是追不上啊，也得尽可能把分差得缩小扩进。王作霖现在中距离的稳定性也在加强，

现在呢是两个内线之间的对话。CBA 职业生涯总出场数达到了669场，位居历史第7位。说实话，就是之前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采访陶翰林，问他这还能打多长时间，自己也表达的非常的含蓄啊，自己实际上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表达，但他的这个职业生涯还能打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认的是，陶翰林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最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了山东队。

30球再中，还有5分钟。其实啊，现在上海队可以考虑要上替补了，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对于主力队员的保护健康是上海队是最重要的。又争了三分，要上替补了，刘伟志要上替补了，这是五号王正。应该严鹏飞跟袁长文会换一下古德温跟王哲林啊，正常来讲啊。严鹏飞这一登场就达到一个里程碑啊，职业生涯出战600场。严鹏飞这个赛季状态有所回暖，之前他在山西的时候表现是非常

0: 出色的，到了上海队的前两个赛季不温不火，而车标照这个时刻也换下了陶汉林，我还是要把掌声送给陶汉林。这场比赛他贡献了12分7个篮板，投篮8中6，说实话对他来讲这种努力的付出吧，已经是他尽己所能了。一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在主场啊，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结束，多少还是有一些苦涩的。对于这些球队的老将来讲，现在就是打一年少一年，职业生涯肯定是到了最后的阶段。但对于球队来讲，还是需要着眼于未来，去尽可能的去为未来去做更多的储蓄、储备。人才的梯队的建设，争取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好球！袁勋呢，最后时刻也是争取在为球队做出尽可能的贡献。连续2记3分之后，现在分差呢是23分。上海呢是先下了外援。山东的这个赛季还是有收获的啊，谢志杰的这种异军突起，他在场上对于核心球员的防守，包括他的整个这种带来的活力，是山东队所需要的。当然我们也希望于德豪能够尽快的从伤病当中康复，也期待着山东队能够在后边越来越好。
1: 8-1，上海队快点，三分球。

今天呢，张镇麟也是提前被换下场了。这样的话呢，目前上海队应该是除了，哎呦，鞋掉了，吓一跳了。这个时候真是不能受伤。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比分是94-66，比赛的胜负悬念已经不大了。最后时刻呢，山东队还是把于汉逊留在场上，他们想要尽可能的缩小分差。

山东高速有过非常辉煌的过去，无论是经验宇航带领球队去杀入到赛季的决赛，还是说在今天他们板凳席上，我们也看到现在竞训总监金敏尚，包括现在教练组的成员这个李靖宇，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在球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很显然现在山东队呢还是有很多可以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快速提升的空间。

刘铮最后时刻呢一次突破上篮得分。上海队呢将球运到前场，也不再选择进攻了。双方的主教练卢伟指导跟邱彪指导已经在中线握手致意。这场比赛过后啊，在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山东高速跟上海九世的系列赛就结束了。上海九世是在客场以总比分2-0战胜山东高速，他们晋级了本赛季的半决赛。而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广东和北京之间的系列赛的获胜者。我们希望山东高速下个赛季可以卷土重来，争取打出更好的表现，同时也期待上海九世这个赛季在接下来能够带来更加精彩的比赛。感谢您的关注，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雪车比赛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的完场阶段，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女子单人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三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他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项目的金牌，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人雪车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第四名。罗尔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今天官方给出的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温度数据当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敲刃的温度，在标准刃温度上今天是给到了8.6度，也就是说选手的比赛用刃最多可以来到1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呢还是比较有利于选手在这轮滑行里面去争取到更快的滑行速度的。果然在这一轮当中，劳拉诺尔特滑出了1分以内的成绩，59秒15，这也是这条赛道新的滑行记录，原先的滑行记录由他本人保持是59秒44。这样呢，在连续两个比赛日里面，劳拉诺尔特都刷新了这条赛道女子单人雪车的历史最佳。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诺尔特显得也非常的开心，

下面准备出发的是来自美国的41岁老将迈尔斯泰勒。美国名将已经登场了，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参加冬奥会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收获了3枚银牌和2枚铜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个人水平极高的运动员。通过前面5个弯道的滑行，泰勒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我们看到他的实时速度呢，也是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在这条赛道上，女子选手的极限速度有时可以来到接近125公里每小时。进入到后程的滑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13、14以及15号弯这个段落呢，还是在这条赛道里面非常有特点的部分。仅过了不到1分钟，我们看到赛道记录又一次被刷新了。美国选手泰勒在这一轮的滑行里面，单滑的成绩是完成出了59秒08。在这一轮当中，目前已经出场的2位选手都是刷新了赛道记录。刚刚的那个画面实际上还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雪车内部的一个构造，虽然它被称作是一辆车，但是和我们普通驾驶的汽车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发动机，更不会有智驾，甚至没有刹车系统，也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制动的装置的。选手坐在车体之内，左右2只手各拉着一个拉环，这个拉环呢会直接连接橇体前面的一对冰刃，用于在滑行当中去改变滑行轨迹。第三位也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汉弗莱斯，同样也是一个高龄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2以及第3位出场的2位运动员啊，这已经是他们第5次在奥运赛场相遇了。在国际比赛当中也已经彼此较量了17年，可以说这2个人与其是一对对手，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同行者。他们2位呢也是以身作则，向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发出召唤，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汉弗莱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滑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单滑达到59秒08的一个表现，平了此前泰勒创造的新的滑行记录。这样三滑总成绩，汉弗莱斯暂时排在第3位。女子单人的雪车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才刚刚列为是奥运正式设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项目在奥运赛场上进行的第2场。来自瑞士的运动员哈斯勒同样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的成绩是第7名，同时呢他在女子双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6名。哈斯勒的

身材比较的高挑瘦长，此前曾经是一个排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被瑞士雪车队的前主教练相中，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训练当中。目前他在国际比赛上还是代表了瑞士女子雪车项目的最高水准。

昨晚的表现还是很漂亮，这个环形的弯道基本上是切到了一个平直的出弯路线，单滑成绩59秒72。三轮下来，哈斯勒的总用时是2分59秒62。应钦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应钦的排位是第12。最后时刻，再给自己鼓鼓劲儿。开场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推车表现。5秒54的推车成绩，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成绩啊是基本一致的。燕青来自上海，此前是一位田径选手，练习的项目是跨栏，是从著名的孙海成教练，也是刘翔的小师妹。转练冬季项目之后，在雪车项目当中呢，也是拥有非常好的实力。在北京冬奥会上，应钦在这个项目当中最终名列第9，双人的比赛呢是获得了第14名。今天在这一轮滑行还是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稳定性，来到最后的5个弯道，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道，在16号弯出弯，1分0秒37。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应钦是完成出了1分0秒37的成绩。总体来看，三流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应钦第二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此前参加了在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举办的世界杯，那也是本赛季的揭幕战，同时是本届冬奥会的测试赛。有不少的运动员在11连接12号弯处会出现撞击，这个段落呢确实非常难以控制平衡。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中国运动员怀明命。怀明命也是曾经创造了中国雪车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排名，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收获了第6。怀明命和应钦一样，此前呢也是田径专业的选手，他的练习项目是200米的短跑，加入到雪车的训练之后，不但是需要保持下肢的爆发力和推车的速度，同时对于中段以及上肢的力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一位女子运动员很难推得起300多斤重的车。怀明命在这一轮的滑行现在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这是8号弯。轻轻的磕碰一下问题不太大，通过了11号弯道，来到最容易出现碰撞的减速区，怀明命顺利通过。即将来到终点，来看一下他的完赛成绩，59秒95，单滑的表现是排在第11位的，在这一轮里面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中国队的教练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竖起大拇指向他祝贺。在本届冬奥会上，怀明命在第3轮的滑行非常的成功，也是来到科尔蒂纳赛道之后啊是最好的一轮。开场的推车速度比较快，而且推车的时间

机登车的时机呢，基本上啊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怀明明在这一轮里的发挥。上一轮结束之后，怀明明的排位呢是稍微的下降了一些。中国选手出发，开场的表现非常不错，5秒53的推车成绩比阿皮亚呢是略快了一些，进入到第一组段落的滑行，做出了一些微调。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在车体之内啊，双手是有两拉环，这拉环呢控制的是车前部的一对兵刃，用于调整滑行的轨迹。目前怀明明的成绩落后于阿皮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争取能够有更好的驾驶表现。这个11号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通过了比较容易出现碰撞的段落，还剩最后一个弯道。现在15号弯出来，连接16号弯，来到终点。四轮的总成绩定格在4分1秒34。怀明明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作为中国雪车队建队之后的首批运动员之一，怀明明参加了女子单人以及女子双人两个项目，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收获一个第6名，这也是目前中国雪车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是应青，来自上海的一位选手，同样也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两个项目分别是拿到单人的第9以及双人的第14。在加入到雪车运动之前，应青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跨栏项目的运动员，转练冬季项目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刻苦，大幅度地增加了自己上肢以及中段的力量。因为雪车的比赛呢，运动员需要非常的强壮，他需要有很足的推车力量，而且在人车总重一定的情况下，选手的体重越大就可以推相对比较轻的车，这样的负荷呢会更轻一点。目前应青还稍微领先一些，但是这样的领先幅度不足以让他提前的放心呀。在11号弯连接12号弯的位置略微有一些落后，几次剐蹭和碰撞使得他的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最后时刻还是做出了竭尽全力的争取，16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人是缩进了车体之内，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空气阻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应青是总用时排在第2位，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4分1秒09。回放当中，我们重点是关注到了应该是7号弯前后和11号弯出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青出现了2次比较明显的碰撞。接连出场的是另外一位美国的选手汉克莱斯。汉弗莱斯也是一位40+的运动员，在上一滑的时候他的成绩是59秒08，平了赛道记录。所以开始出发的步点稍微的错后了一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5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小插曲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造成他的慌乱。在开场阶段

到汉弗莱斯虽然仍然在湾内有一些起伏，但是这样的起伏是他主动去驾驶，这个弧线啊是他主动画出来的，不是被离心力推出来的，所以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目前汉弗莱斯还是领先布克维茨0.67，非常大的优势，看看在这一轮里面是否会出现新的赛道记录。汉弗莱斯尽在掌控，整轮的滑行，每一个过弯的表现啊，都是近乎完美，单滑的成绩59.54。作为40+的选手，汉弗莱斯和一会儿将要出场的迈耶尔斯泰勒，实际上两个人呢都是这项运动女性运动员的先驱者，他们仍然停留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的竞争当中，也是让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受到了鼓励。汉弗莱斯和泰勒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带领男子选手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并且在男子项目里面获得过奖牌。在他们两位出现之前，四人雪车的比赛全部由男子运动员来完成。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尊重他们。四轮的总成绩3分58.05。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汉弗莱斯到目前为止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奖牌的成色还是要取决于最后出场的两位选手，首先是迈耶尔斯泰勒，同样来自美国，今年41岁，这也是泰勒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了韧带撕裂、2次脑震荡以及2个孩子严重疾病等很多的困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目前呢，仍然是为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荣誉而奋斗。在这轮的滑行里面，泰勒还是领先于汉弗莱斯的，两人之间的成绩对比，泰勒略快了0.16。这是第3个途中起始点的表现，几乎同速的一个段落，进入到最后的成绩比拼。这个弯出的太漂亮了，太流畅了。这条赛道看起来对梅耶尔斯泰勒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艾琳娜梅耶尔斯泰勒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四轮的总用时是3分57.93，这样的一个成绩超过了此前出场的所有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再次锁定了一枚奥运会的奖牌。这将是他在冬奥会上取得的第6枚奖牌。德国队能否在这个项目设立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就要看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劳拉努尔特。这两位小男孩呢是梅耶尔斯泰勒的儿子，确实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在过去的几年，泰勒既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英雄般的母亲。现在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已经出发了，携带着前3轮的优势进入到决赛的轮次。通过第1个途中计时点只快了0.02，

努尔特现在已经落后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努尔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对，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和泰勒之间的成绩差被稍微的拉开一些，但仍然有反超的机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只剩0.06秒需要追赶。剧情会再次被反转吗？来到终点，劳拉诺尔特距离金牌只有0.04秒的差距，而五次征战冬奥会的泰勒梅耶尔斯终于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圆梦。泰勒极其激动，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这时候这样巨大的喜悦需要第一时间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这样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梅耶尔斯泰勒，德国运动员劳拉诺尔特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老将汉弗莱斯。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赛出了水平，分别是应青最终获得第12名，怀明明最终名列第1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雪车项目女子单人雪车的决赛。各位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的比赛。在团体赛结束之后，今天进入到了个人赛，首先进行的是冰上舞蹈韵律舞的角逐。中国选手王诗玥和柳星宇，这个赛季韵律舞的旋律规定是要求是90年代音乐风格的舞曲，所以我们将听到的就是他们选自的港风粤语金曲《独自去偷欢》和《护花使者》。

厂的同步碾砖部。中线接续部。

0: 个旋转托举。中国第一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冰舞选手王诗玥和柳星宇，这次他们比了团体赛，在团体赛当中，他们这套韵律舞的开场第一个难度连续碾转步，两位选手都获得了四级的定级，这是他们今年参加过的三场国际大赛，包括花样女篮、中国杯和奥运会团体赛当中定级最好的一次。
1: 今天两个选手滑的就没有那么紧了，我们能看到今天放开了许多啊，因为在团体赛刚开始是整个全场第一个上场比赛的运动员，所以当时两个人的这个压力和紧张程度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再看他做韵律舞的时候，我明显能够感觉到速度已经提起来了。
0: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中国队得以全项参赛。
1: 对啊，这个也是确实是实属不易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正在处于一个这个新老接替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慢动作中看到的是同步碾转步，需要有两个方向啊，两个人同步性还是很好的。刚才陈英老师也说，这个动作是这个全赛季都拿到了四级的一个定级。慢动作中的刚才做的是编排特色接续步啊，编排这个动作上他们是没有定级的啊，只有在 GOE 上是有这个加减分，所有的定级都是两分。
0: 刚才回放中我们就看到了不少关于王诗玥、柳星宇他们的面部表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这个特写。那么这个在表演表达上的是节目内容分当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老将王诗玥、柳星宇现在做的表演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64.7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男选手西泽龙和他刚刚牵手不到一年的新搭档博德里。今年的整个赛季他们获得的三场比赛的冠军，但是总决赛落后于美国组合。韵律舞的音乐选自麦当娜90年代初发行的 House 风格的 Disco 电子舞曲集锦。

敢脱节。北京冬奥会的冰舞冠军男选手奚子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韵律舞划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89.98分。团体赛当中韵律舞上90分的是美国队的乔克和贝茨，91.06。

今天的这个发挥是更好了。我们看到其实因为比完团体赛以后，两个人已经就是从这种紧张状态，是因为在团体中你要发力嘛，要多多少少你就感觉是有更多的压力，因为在团体赛中我要拿到高分，为团队去争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人滑的在这个韵律舞当中比之前要好很多，尤其是开场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播放他们的慢放中的这个捻转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加分点。刚才我看了加分点非常的高，

这个选手的节目内容分从这次团体赛就能看出来，都是顶级的，就是在9.5分以上的节目内容分。法国组合博德里和西泽龙，90.18分，超过了他们在。

赛当中的分数。加拿大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他们是米兰州七两届世界锦标赛的冰舞亚军。

想的联系你跟度。他们质量很高。

海伯和保罗今天完成了他们这一套的韵律舞。两位也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

那么在这两天呢，我也跟庞青交流，就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这对选手吉列斯和波伊利尔，因为他们我们

0: 对于冰舞选手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会奖牌，而在于他这么多年来呈现的一套一套节目的创意。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这个妆容，画的就是很有特点。同步捻转步，看两个人的距离非常的近，同步性非常的好。这是中间编排韵律接续步的时候，为了体现音乐，做了一些有趣的这个拎头发的一个动作。

好，来看一下加拿大组合吉列斯和波伊利尔的韵律舞成绩。86.18分，也是他们这个赛季的最佳，并且超过了奥运会的前面的团体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英国组合菲尔和吉布森，那么他们呢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10名获得者，这一个周期成绩提升了非常快，去年就站上了世界锦标赛的铜牌的领奖台。韵律舞的音乐选自90年代英国流行音乐组合辣妹组合的精选单曲集锦。

场的中线接续部。两个人的位置保持动作一致，位置的交换。

85.47，跟他今年欧锦赛的成绩一模一样。目前排名第三，你看啊，现在前三名就都会成为最后的奖牌争夺者，后面还有两队选手要上场，一队是东道主，先来看一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他们比过北京冬奥会获得第五名，在米兰奥运周期参加过的世界锦标赛最好成绩是获得一银一铜，他们也是这次米兰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竞争者之一，这是一对老将了，这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霹雳舞音乐选自美国流行乐组合后街男孩的音乐集锦，

组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他们这个赛季最高分的韵律舞是84.48，是在欧锦赛上划出来的。这次比了团体赛，团体赛上韵律舞是83.54，要略微低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在自己的个人赛当中，他们的刚才这套韵律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刚才给大家分析过，如果要上领奖台，他们的对手包括加拿大，包括英国，因为金牌和银牌其实这个归属已经非常明朗和清晰了。这套节目他们要缩小跟竞争对手的差距，所以呢，如果分数能够打到86分左右啊，就会比较好一些。因为现在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在85.47到86.18之间，

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84.28，排名第四，这样跟加拿大目前排第二，加拿大分差在1.9，跟第三名的英国组合的分差在1.2。后面还有一对选手，但他们俩这个分数已经比团体赛高了。好，最后要看到的就是米兰奥姆周期三届冰舞的世界冠军，在北京冬奥会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排名第四的美国组合乔克贝茨，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主要竞争对手就是法国。

任务结束。编排入力步伐。

到最后一个托举动作，旋转托举，速度非常的快。三届冰壶的世界冠军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在这一个赛季的排名榜上，目前排在第一的是法国组合西德隆搭档，他们在欧锦赛上是222.43分，是这个赛季的第一名。那么场上的乔克贝茨呢，是今年总决赛滑了一个220.42分，所以呢，这个赛季两个选手看他们的冰舞的分差呢是法国第一，美国第二。但是如果你要从他们过往来看，目前在国际滑联的冰舞的成绩排名榜上排第一的是场上的美国的乔克和贝茨，不过那个他们滑的232.32是最高分，但是那个分数是在23年，所以现在

0: 就要看自由舞的较量了。刚才我看了一下他们两个的小分，这对选手的连续碾转步啊，加到了加二加三，得到的分数是9.97，这个对他们两个来这是不算高的，因为他们两个资格赛或者在团体赛上就比到10.20，就是他们基本上同步碾转步，今年比的几场啊，中国杯、美国站总决赛、奥运会团体赛四场，加这场五场，这场分不知道。除了总，我看看，除了美国站没有上十分，同步他们连续碾转步全部都在十分以上，这次也没有上十分。但是刚才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啊，加的比较多的是他的图案舞类型接续步，哇，加四了快。
1: 开场的同步碾转步，
0: 这个定级两个人都是四级。只有一加分，得到的分数是2.51。今年夺冠的大热，

0: 编排军训部当中的一个小的托举非常有亮点。
1: 他们的这个 GOE 就是这个环节编排运动军训部加到了7.29分，
0: 最后一个旋转托举，慢放中看不到速度，这个速度做得非常的快。这也是一位老将啊，也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也有可能将是会他们最后一次的奥运会。
1: 所以这就是，好，先来看一下，乔克和贝茨是夫妻档的，他们是24年结的婚，这是他们合作13年以后结的婚。89.72分，第二。好，现在韵律舞结束，现在西泽龙组合排名第一，90.18分，他们是这次比赛韵律舞个人赛唯一上90的选手。美国的乔克贝茨第二，加拿大吉列斯波伊热第三，英国第四，意大利第五。看看中国队，中国队、韩国队、德国队，21到23，这样就无缘自由舞了。好了，观众朋友，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冰上舞蹈的韵律舞个人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意大利米兰滑冰馆为您现场转播的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个人赛冰舞自由舞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本赛季世界排名第三。这个选手在北京冬奥会上是获得第五名的成绩。女选手36岁，男选手38岁，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2025年的意大利女性题材影片《钻石般的她》。

0: 最后一个原地托举。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尔和法布里。现在我们看到冰舞自由舞最后一组上场的选手是韵律舞之后的前五名，他们也是本赛季国际华联冰舞排名前五的运动员。现在我们看到的东道主选手吉尼亚和法布里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三，他们的冰舞成绩最好的是210.34，是在今年欧锦赛上划出来的成绩。这个选手从索契冬奥会开始，直到平昌成绩逐年上升，直到北京冬奥会上获得第五名。今年主场作战，他们的目标是冲击领奖台。对手非常的实力强劲，包括英国的菲尔和吉布森，目前世界排名第四。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五队选手，有两队是世界锦标赛亚军，有菲尔吉布森世锦赛铜牌获得者，有米兰朱七三届世界冠军美国乔克贝茨，还有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项目冠军希泽龙和他的新搭档博德里。
1: 今天整套节目稍稍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因为我是可能比较有感触，因为两个运动员可能这是最后他们最后一届的奥运会了，所以又在本土作战，从心理这个状态来讲，其实又是紧张又是想要特别好的表现最后一次的这个自由滑在场上为所有的这个家乡观众们，所以他们选用的音乐呢也是家乡的音乐，能够更好的跟观众呢引起情感的一个共鸣。但是我们看其实今天表演的

0: 其实真的非常的投入，从他们自己的情绪包括到整个的这个带动观众的这个情绪。但唯一一个小小的点就是一会儿可能慢放中会放到一个男孩在做碾转步的时候掉了一脚。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碾转步的定级，男选手定的只是三级，而且呢 GOE 加分只加了0.41。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水平的碾转步就可以加二到加三的。
0: 对，就是说最后一场的时候，这个心理变化还是很大的。就是男孩也是想在这最后一场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1: 同步碾转步如果是三级的话呢，就说明它是两组碾转步当中每组用不同的刃进入，并且向不同方向转体，但是它的转体步中是有三圈，同时它满足了三个不同组的三个附加条件。如果要想达到女选手那种四级的话呢，它要转四圈，而且是三组的不同组的四个附加条件。意大利老将第四届冬奥会吉尼亚尔法布里自由舞成绩，他们在团体赛当中划的是124.22分。现在画面上切到的是在前面三组之后领先的选手。125.30，自由舞第一，加上他们的韵律舞总分，现在209.58分。目前排名第一，后面还剩四队运动员要上场。接下来将看到的是韵律舞第四名，英国自1984年以来至今第一队获得国际华联世界锦标赛奖牌的编舞选手菲尔和吉布森。这个选手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第十名，他们是米兰周期去年的世锦赛编舞铜牌获得者。

开场的第一个难度，选用的是由原地托举接旋转托举构成的联合托举，需要在13秒之内完成。

难度进入同步点转步，第一个方向，在跟第二个方向之间最多两到三步，但是两到四步，但是女选手出问题了，失去了重心。进入到香沃的定级接续步，采用的是中线步。

0: 的选手菲尔和吉布森，可以说他们是这一次比赛自由舞从第一队比到现在 GOE 在同步碾转度上被扣分扣得最厉害的那几队。按理说这个水平段能够划进最后一组同步碾转度 GOE 分减二处罚，是代表着刚才的这个失误程度是很严重的，而且它直接的首先影响了女选手同步碾转步的定级，这个定级可能就只能达到二级了，也就是它碾转步的圈数在两圈，而且满足的附加条件是两个不同组的两个不同条件。
1: 今天还是太紧张了，其实我们看到最后三对选手一个是意大利刚开始先出来的，然后是英国的，然后还有加拿大，其实他们几个分都很接近，都有可能去上领奖台。但是在自由滑当中呢，由于就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太想去可能离这太近了，就是太想要表现了，结果女孩在碾转步上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这确实是在冰舞上，这就是你丢了一个动作的分值。
0: 对，这次因为在韵律舞当中韩国组合也是出问题在了同步碾转步上，结果就没有进自由滑。
1: 对，因为在冰舞上同步碾转步就相当于我们一个特别主要的一个大动作，所以你把它丢了的话，大动作丢了，这个分值丢的就太多了。
0: 同步碾转步他们这个赛季完成的情况来看是可以拿到九分的，但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动作实际上只得到了4.53分。
1: 对，今天音乐表现其实还是很好的，在奥运会上能够表现这个本土的音乐，然后也传递这个家乡的文化，然后也带动了现场观众的一个情绪气氛，就是特别的好。
0: 女选手菲尔在这次开幕式上是担任英国队的旗手，身边坐的是一直在安慰他们的这位女教练是杜波雷尔，他们也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训练营进行训练。这是刚才比赛结束，目前排在总分第一的东道主选手。他们的实时技术分跟这个赛季最佳可能起码要差五分了，他们这个赛季能够划大概71分的技术分的。
1: 所以现在这种心理是非常难熬的，就是两对心理都是非常煎熬的。
0: 节目内

定分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他们本来节目定分是9到9.5的，现在来看，哦，自由舞118.85，加韵律舞总分第4，这就提前退出奖牌的争夺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加拿大冰舞一号吉列斯和波伊利尔两位选手，今年都是34岁。从2011年合作至今，已经15年。北京冬奥会第七名，自由舞音乐，文森特、梵高。

我们的中部碾砖部完成得非常好。 蛇线接续部。

旋转托举，接原地托举，加拿大冰舞名将吉列斯和波利尔，他们是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有力争夺者，目前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意大利的吉尼亚尔和法布里。那么意大利组合韵律舞84.5

0: 组合86.18，在这个地方就高了接近两分。那么刚才意大利自由舞是125.30，所以这一套节目，加拿大的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成绩只要在123.5以上，就能超过东道主选手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这是一对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他们每一个赛季给我们留下的节目都是全新的，极具创意，充满了满满的诚意。即使他们在过往的世锦赛、奥运会上可能获得的成绩并不那么耀眼，但是他在很多冰迷的心中，他们的冰舞节目留下了非常经典的成套。韵律舞之后，大家可能都会被这个女孩的应变就反应所惊讶，因为在韵律舞当中快结束前，这个男孩子的手腕的腕带脱落，就粘在了女伴的腿上。这个时候啊，幸亏没有直接掉在冰面上，否则就要被扣掉一分了。当时女孩反应非常迅速，她一把扯下，就把这个腕带反身藏在身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直播的时候，庞青说：“哎，她怎么没有按照原计划提起头发摆一个造型？”所以这个女孩的化险为夷的能力非常强。意味着什么？他们是要争今年奥运会奖牌的选手。这个情况在平昌冬奥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法国的帕帕达基斯和西泽龙组合韵律舞当中，女选手的服装出了意外，肩带开了，所以最后导致被追加扣分，错失了金牌。
1: 所以今天看完两个人滑，其实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在我们第四届奥运会的时候上场那一瞬间，包括滑完那一瞬间，就是两个人最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这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最后一次奥运会了。所以说从整体的表现，就是从他们内心来讲，就是这是我们要展现一套最好的，一个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好的一个印象，再一个就是给观众留下一个好的，给他们所有的冰迷留下一份特别的礼物。所以在看两个人滑的时候，真的是我就是全心投入的在看两个人这种表演的这种温柔，是一就是一最后结束那种艺术感，真的是太完美了。
0: 他们服装来自梵高的名画《星空》。刚才回放中的那个托举是两位选手完全没有用手帮助来保持重心和平衡。只要成绩上123.5，他们就可以进前三，因为后面只剩两队选手了。但是现在意大利组合已经有一枚团体的奖牌在手，我们来期待一下这对加拿大冰舞老将。提前锁定了一枚冬奥会冰舞项目的奖牌，他们的表演值得，他们这么多年的付出努力坚持值得。
1: 祝贺他们。
0: 那么接下来这两队组合就将去争夺本届冬奥会冰舞项目的金牌。首先我们看到是韵律舞的第二名，在米兰洲际连续三次获得冰舞世界冠军的美国选手乔克贝茨。团体赛他们两位选手打满了全场，比完了韵律舞接着比自由舞。这是一对夫妻档，女选手33岁，男选手36岁，合作至今已经有15年了。他们是北京冬奥会冰舞项目的第四名获得者。本赛季的自由舞音乐选自英国滚石乐队发行于1966年的迷幻摇滚单曲《把它涂黑》，西班牙弗拉门戈舞风。

疼痛点阵图。四步以内进入到了第二个方向，

0: 是技术分达到了77.39，这是他们这个赛季最高的一套自由舞技术分。在这次的团体赛当中，他们的自由舞划出了133.23，是他们的赛季最佳。那么当时的这个基础分值是跟希泽龙这个赛季总决赛打平，是现在他们刚才刷出了这个技术分77.39，就成为了国际华联这个赛季最高的技术分了。后面就要看希泽龙组合的发挥了。从节目内容分来看，就是滑行表演节目构成，他们目前最高的那场是57.86，这个成绩是落后于法国组合的。但是现在要看最后还要上场的伯格里希泽龙的临场表现。
1: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因为在前面两个选手其实都有所失误的情况下，这个加纳选手、美国选手这两套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完美。那我们也其实看到他跟最后一对法国上场的选手呢，其实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他们选用的是这种风格舞类的，那更具有张力和强势的这种状态。而且这个女孩呢是在这个服装设计上也是担任了自己这个主设计师，包括这个线条啊、流线线条、裙摆，

0: 所以就是在自己奥运会的这个节目上，女孩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两个人也是在选用音乐的时候也是考量了许久，然后也是觉得这个音乐呢能够表现他们过往的这些经历啊、伤病啊、从低谷走出来呀、啊，然后最后带着这种强大的意识能够有决心站在这个赛场上，所以觉得今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
1: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两队，美国的乔克贝茨和刚才的加拿大的吉列斯波伊瑞尔，他们可以算得上是同一批的运动员，多年来在世锦赛上给我们都留下了非常经典的节目，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没有站上过奥运会的领奖台。这一次是他们距离领奖台最近的一次，他们的对手非常强大，就是来自法国的北京奥运会冠军希泽龙和新搭档博德里。
0: 我们看慢放中的这个托举造型，而且每一次都是非常巧妙的一些小细节，在托举做的当中，女孩瞬间把裙子拎起来，然后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
1: 在米兰周期，他们获得过三次世界冠军，那三届世锦赛希泽龙和博德里都没有参加，因为法国组合刚合作不到一年，所以这一次其实他们这两队就是美国和法国在今年的大奖赛总决赛上是碰过的，那一场比赛美国领先，但是我们不能低估法国组合希泽龙和博德里，因为他们在今年的欧锦赛上划出来的222.43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本赛季的冰舞世界最高分。画面切到的是刚才滑星空的吉列斯波伊利尔。第一，134.67，高过了前面的团体赛。法国组合这个赛季135.50的自由舞最高分，目前要是跟乔克贝茨比还是在领先的，但是要看同场裁判的评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北京冬奥会的冰舞金牌获得者希泽龙和他合作时间只有不到一年的博德里，两位选手去年才开始搭档，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就有剑指米兰冬奥会金牌之势。男选手平昌冬奥会银牌，北京冬奥会金牌，和他的前任搭档帕帕达基斯。米兰冬奥会是他的第三届冬奥会。自由舞音乐选自获得过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剧情片《庞然大物》。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救赎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反映了人性的暗涌与光芒。

0: 法国组合博德里和希泽龙合作时间不到一年，初见乍惊欢，久处已怦然。我们刚才全程没有解说，是因为希望观众能从他们细腻的现代舞表演中去感受这部影片所要反映的复杂的人性，那种曾经的伤痛、未尽的梦想和对亲情的渴望。这两位选手现代舞的功底扎实，动作精确，表演细腻，任何对他们的评述都会破坏整个节目的美感。实时技术分第一，这对选手最强的项就是表演分，他们在欧锦赛上表演分拿到了将近满分，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表演分在9.5分上下，节目内容分就是世界顶尖的奥运会争金牌的水平了，他们可以达到9.86，接近满分10分，是这个赛季最高的冰舞项目的表演分。还有就是他们的 GOE 加分也是一个强项，但是刚才第一个动作稍微男选手希泽龙的后半程出了一些小瑕疵，但是瑕不掩瑜，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 GOE 加分情况和定级，可能4级就不到了，是3级，不然的话他们这一个赛季同步碾转步都是两人均为4级的。
1: 今天两个人的这个现代舞的表现还是非常有深度的，我们看到从肢体的这种表达和强调的这种情感的这种输出，真的是把你都带入进去了。所以两个人的风格不同，所以我们也看就是裁判更倾向于他们谁的一个状态。男孩很好的去调节了，因为在最后半圈的时候男孩的那个重心变了，但是基本上他已经完成了这个动作。
0: 对，这对选手的在总决赛上他们当时的基础分值是这个赛季国际滑联最高的一个基础分值，到了欧锦赛上他们的 GOE 加分和

节目内容增又是这个赛季世界的第一。刚才我们看到乔克贝茨刷新了这个记录，所以现在比的就是博德里和希泽龙这场比赛的临场发挥了。这个女选手也绝非等闲之辈，她也参加过北京冬奥会，是跟她的前任，当时是获得第九名，之后呢2024年就分开了，跟希泽龙搭档时间非常短，能够滑到这个程度去争奥运会金牌，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选手。掘金牌的时刻到了，金牌，法国组合博德里希泽龙获得了米兰冬奥会冰舞的金牌，获得亚军的是美国组合乔克和贝茨，获得季军的是加拿大名将吉列斯和波伊利尔，意大利组合吉尼亚尔和法布里是获得了第四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B 组决赛。
1: Go to the start。
0: 在 B 组决赛当中，有七位选手来出发，这其中有中国年轻的选手张国浩。除此之外，这场比赛还有韩国选手申东民、荷兰选手埃蒙斯、美国选手布兰登金和安德鲁西奥，还有荷兰选手豪斯曼、意大利选手斯佩申豪瑟。目前张博浩是领滑，张博浩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2006年10月份出生，现在只有19岁。荷兰选手埃蒙斯来领滑，张国浩在他身后。埃蒙斯本赛季在世巡赛的比赛当中，男子1500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克特站排在第8，现在斯佩申豪瑟在第4，布兰登金来到了第2，张博浩在第5，但是外道现在也在提速，张博浩再次抢到了领滑的优势，滑到最前面来压一压速度，现在速度慢慢的也起来了，斯佩申豪瑟现在上到第1，埃蒙斯在外道也加速，又反超了过来，埃蒙斯来领滑，张博浩现在在第3，申东民在外道也开始提速了，连续加了几刀，现在来到第1位。领滑选手的位置在不断的变化。申东民本赛季在世巡赛男子1500的比赛当中，最好成绩是在多德雷克特排在第6。这个单圈已经滑进了9秒，比赛还剩下4圈。张博浩现在在第4，在他身前的是埃蒙斯，斯佩申豪瑟内道现在来到了第1，申东民在第2。比赛还剩下2圈。张博浩也在加速，看看这个外道能不能成功超越，来到第3，选手们都在加速，张博浩还在加速，来到第2，超过了埃蒙斯，最后的一个弯道啊，这儿稍微有一点降速了，斯佩申豪瑟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2、3名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在最后一个弯道处，张博浩和埃蒙斯啊有一点小小的身体接触，这也导致张博浩在出弯道之后有一个明显的降速，就是速度丢失的比较多。

虽然是B组的决赛啊，但是各位选手的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一届世锦赛当中啊，在1500米这个单项上有一个更高的排名。毕竟这也是2025到26赛季的最后一站短道速滑的比赛，世锦赛来为整个赛季进行收官。 那今年短道速滑世锦赛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来进行，很多选手其实对于整个的比赛场馆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世巡赛呢也是在蒙特利尔来进行，而且本赛季四站世巡赛啊，两站都是在蒙特利尔，都是在相同的场馆。

最终斯佩申豪瑟排在 B 组第一，埃蒙斯排在 B 组第二，而张伯浩排在 B 组第三。但是目前来看啊，这场比赛应该是有所判罚。来看一下，这是在弯道处。哦，弯道处出弯之后，豪斯曼啊是摔倒了。他和申东民啊在出弯过程当中有身体的接触。来看一下男子1500米 B 组决赛的情况啊，没有判罚，斯佩申豪瑟排在第一，埃蒙斯排在第二，中选手张伯浩排在第三。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A 组决赛当中有丹吉努、林中燕、鲁塞尔、德斯梅特、纳达里尼、劳恩、特雷西以及科里。这一枪 A 组决赛啊，确实有点拥挤，因为在半决赛阶段是有两位选手被判进到了 A 组决赛，就是在后排出发的两位选手特雷西和科里。比赛开始，在最内道出发的是威廉·丹吉努，加拿大本土作战的名将，也是连续两个赛季水晶球奖排在第一位的选手。当然对于丹吉努来说，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比赛比的并不顺心，因为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三个个人单项上，他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然而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三个个人单项没有一个单项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确实是让人有一些意外。他只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随加拿大队拿到了一枚银牌，三个个人单项颗粒无收。现在特雷西是领滑，科里在第二，丹吉努在第三。韩国选手林中燕现在在第五，相当于是在队伍的中间，现在速度和节奏还没有完全被带起来。比赛还剩下七圈，鲁塞尔直到完成了超越，现在上到第三。两位加拿大选手是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比赛还剩下五圈，这个时候选手需要来提速了。丹吉努外道超过了特雷西啊，来到第一，他要滑在前面啊，来控制比赛的节奏。内道鲁塞尔也上来了，两位加拿大选手排在前两位，选手们现在都开始加速了。哇，转弯过程当中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丹吉努自己滑出了赛道，鲁塞尔领滑，他身后

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科里在第二，克雷西在第三，但是目前来看他们的名次很有可能保持不住。在这儿鲁塞尔出现了降速，林中叶

0: 一个缩影。也本赛季无论是在500、1000还是1500，班吉努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是到了大赛上表现有点哑火了。而且丹吉努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届世锦赛的表现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比如说都是在进入到决赛之前，无论是四分之一决赛也好还是半决赛也好，整个的表现都非常强势，极其稳定，让大家觉得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状态进入到 A 组决赛，仿佛他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然而就像奥运会的比赛一样，进入到 A 组决赛你感觉好像丹吉努有点不太会滑了。最终在这一场男子1500米的 A 组决赛当中，在乱局之下林中彦获得了胜利。按照撞线成绩来看，林中彦是第一个完赛，科里在第二，当然现在的成绩还有待确认，比赛当中应该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啊，需要裁判员来核查。因为之前看到这个转播画面当中啊，是亮了一盏黄灯啊，就代表着这是有一个争议的判罚点。这也是裁判员现在观看回看需要进行核查的地方。镜头其实是对准了科里啊，因为相当于是在弯道处，科里可能会有犯规的嫌疑。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丹吉努来说，比的确实不顺心啊，在没有身体接触的情况之下，自己滑出了赛道。
1: Final decision penalty for skater number 20 from Australia.
0: 最终是判罚澳大利亚选手科里犯规，成绩取消。科里是在直到末端没有完全形成超越的情况之下拒绝让道。就是在这儿。他是干扰到了领滑的加拿大选手鲁塞尔，因此裁判认为科里犯规，成绩取消。这样韩国选手林中彦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男子1500米的冠军，这也是林中彦职业生涯收获的首枚世锦赛的金牌。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收获了银牌，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收获了铜牌。
2: Pour la finale B du 1000 mètres femmes. Time now to introduce the skaters for the B final of the women's 1000.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短道速滑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B 组决赛。在这场 B 组决赛当中，五位选手只有两位选手出发。像韩国的选手沈希希，中国的选手龚俐，还有加拿大选手萨罗，都放弃了这场比赛。因此，这场女子1000米的 B 组决赛，现在在赛场上只有两位选手出发，一位是中国选手张楚彤，另外一位是加拿大选手布鲁内尔。
3: Go to the start.
0: 因为人比较少，只有两人，所以这个竞争呢不会特别激烈。对于两人来说，前面这个比赛节奏可以放得慢一些。张楚彤是2003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张楚彤也参加了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

张楚彤1分58秒17完赛，拿到了女子1000米的 B 组第一。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届世锦赛女子10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斯托达德、孔福尔托拉、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以及金吉利。斯托达德的启动还是比较快的，现在也抢到了第一领滑的位置。在他身后的是两位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和贝蒂。桑德拉·贝尔塞伯现在也来到了第二位，这个弯道处看看能不能形成超越啊，形成超越来到第一。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桑德拉·贝尔塞伯的表现，因为毕竟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000米的冠军。韩国选手金吉利现在在第五位跟滑。金吉利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后程能力会比较强，前半程特别喜欢跟滑。比赛还剩下四圈，现在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在弯道处，斯托达德和孔福尔托拉两个人有一个小小的碰撞，都降速了。孔福尔托拉还在加速啊，抢回了第二的位置。当然现在金吉利也开始加速了，外道把速度连续的带起来，超到第三。金吉利还在滑外道，最后一圈贝尔塞伯排在第一，在他身后的是孔福尔托拉，但是金吉利现在也上来了，来到第二，出弯道之后最后的冲线。哇，贝尔塞伯在几乎全场领先的情况之下，在终点线前被金吉利反超了。最后阶段，最后的冲刺阶段，金吉利实现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绝杀。这场比赛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来说有点可惜，感觉胜利近在咫尺。这个时候金吉利后程确实是非常快，在终点线前形成了对于桑德拉·贝尔塞伯的反超。

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桑德拉·贝尔塞博是获得了冠军，金吉利是拿到了铜牌。金吉利是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1500的比赛当中收获了金牌。那这也是金吉利职业生涯第一次在世锦赛的女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拿到冠军。最后两位选手的争夺就在毫厘之间。

0: patineuses. Bien sûr, très heureuses de leur médaille, quoi qu'on peut quand même noter un peu de déception du côté.
1: 来关注一下本届世锦赛女子一千米的 A 组决赛的情况。金基利收获了冠军，1分28秒843。桑德拉·贝尔塞伯收获了银牌，意大利选手孔福尔托拉收获了铜牌，贝蒂排在第四，斯托达德排在第五。接下来来关注男子500米的 A 组决赛，出发的五位选手分别是加拿大的杜博伊斯、比利时选手德斯梅特、意大利选手纳达里尼、土耳其的阿卡尔，还有荷兰名将严斯·范特沃特。这其中，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500米的金牌获得者杜博伊斯在最内道来出发。
2: Ready。
1: 比赛开始，杜博伊斯的起跑非常快，现在也冲到了第一。德斯梅特在第二，纳达里尼在第三。现在杜博伊斯的领先是比较明显的，有几乎两个完整身位的领先。二三名的争夺是比较的激烈。严斯·范特沃特现在来到第四，纳达里尼内道，但是这个优势没能维持住，而内道现在空出来了，范特沃特来到第二，最后的冲线。这场比赛对于杜博伊斯来说赢的确实是毫无悬念啊，这个优势太明显了，而且也是因为德斯梅特和纳达里尼两位选手的争夺非常激烈，最后两个人相当于是把超越的线路和位置让给了身后的阿卡尔，土耳其选手阿卡尔第三个冲过了终点线。而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范特沃特虽然是在第五道最外道来出发，出发道次上没有任何优势，但因为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的争夺太激烈了，这个缠斗太激烈了，所以在乱局当中，这个内道两个人都没能守住，反而是给了范特沃特一个内道超越的线路，范特沃特也抓住了这一次机会。严斯·范特沃特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表现非常出色，一个人是拿到了三枚金牌和一枚铜牌，1000米、1500米还有男子5000米接力，范特沃特都拿到了冠军。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奥运会上范特沃特是收获了铜牌。这场比赛杜博伊斯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完全是一个人在前面快速的来领滑，然后让身后的选手不断的去争夺。最后一个弯道，纳达里尼和德斯梅特两个人缠斗的太激烈了，双双滑出了赛道，这一下子把第三的位置送给了阿卡尔。
3: For skater number 13 from Italy.
1: 最终裁判认定纳达里尼犯规，成绩取消。

0: 娜达里尼手臂有阻挡的动作，这样娜达里尼被判啊成绩取消，但是前三位的成绩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杜贝伊斯也在世锦赛男子500米这个单项上实现了卫冕，40秒153完赛，杜贝伊斯收获了本届世锦赛男子500米的冠军。严斯范特沃特收获了银牌，土耳其选手阿卡尔收获了铜牌，这也是阿卡尔职业生涯第一次啊在世锦赛上收获奖牌。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银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3000米接力的半决赛。半决赛第一组出场的四支队伍分别是荷兰队、中国队、波兰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中国队第一棒是张楚桐，荷兰队第一棒是米歇尔·贝尔塞伯。今天中国队派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张楚桐、龚丽、王欣然以及杨静茹。第二棒是龚丽，荷兰队第二棒是桑德拉·贝尔塞伯。再次交接，中国队第三棒是杨静茹，荷兰队第三棒是范·奥尔肖特。现在荷兰队在第一，中国队在第二。中国队第四棒是王欣然，荷兰队第四棒是宝兹玛。这组当中其实主要看荷兰队和中国队两支队伍的表现。再次交接，中国队交接给龚丽。这场比赛龚丽还有桑德拉贝尔塞伯他们都是打二棒，这相当于最后两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要来冲刺的。再次给到杨静茹，杨静茹这名选手还是非常的敢拼敢打的一位年轻的选手。现在名次上没有发生变化。本赛季荷兰队在女子三千米接力的阵容上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是以两位贝尔塞伯为主，然后像

奥斯曼，包括德尔特拉普，当然还有像范奥尔肖特，这三位选手会进行轮换，但主要是以两位贝尔赛博，以贝尔赛博姐妹为核心。现在哈萨克斯坦队是在第三，再次交接，现在中国队和荷兰队开始提速了，一下子拉开了和第三、第四名的差距。对方张楚桐交接给龚斌，比赛还剩下八圈。荷兰队刚才也是连续加刀，现在也缩短了和中国队以及荷兰队的差距，现在是把哈萨克斯坦队给甩在后面，还剩六圈。杨静茹交接给王欣然，王欣然也在加速。荷兰队现在跟的还是比较紧的，但是和中国队还是有至少两到三个身位的差距。比赛还剩下三圈，张楚桐交接给龚斌，最后一棒，荷兰队最后一棒是桑德拉贝尔赛博，最后一圈，功力跟的还是不错的，这样比赛也没有什么悬念了。在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荷兰队第一个完赛，中国队第二个完赛，两支队都顺利进入到了本届世锦赛女子三千米接力的 A 组决赛当中。当中国队和荷兰队一加速之后，整个的优势确实是建立的比较清晰，就哪怕中途波兰队再去加速，也很难追上来了。

0: 中国队和荷兰队顺利进入到了 A 组决赛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半决赛第二场，这场比赛当中出发的四支队伍分别是匈牙利队、韩国队、意大利队以及加拿大队。这都是给加拿大选手金不停加油的兵迷们。今天这一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派出的四位选手是布鲁内尔、布廷、布莱还有萨罗。加拿大队的第一棒是布鲁内尔，韩国队第一棒是沈西西。这一枪比赛当中，韩国队并没有派出他们的最强阵容来出战。出发之后，意大利队抢到了第一，匈牙利队在第二，加拿大队现在在第四。第一次交接，加拿大队这一棒是萨罗，韩国队这一棒是金吉利。
1: Team in Italy, we have for the Italian team number 9, Elisa Monforte.